穿旧的什么的那些纯棉的秋衣秋裤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剪掉松松垮垮变形的那些松紧带，顺着布纹哎，再裁成方方正正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软软乎乎的。我告诉你，比外边买

0: 就是还是多多少少。
1: 因为你那碗吃饭前，你肯定得拿水也得涮一下呀。
0: 那不一定。
1: 哦，是吗？
0: 因为就咱不是都有那个洗碗机，然后直接拿出来嘛，直接拿出来就使。
1: 不是，你平常是不能老放在洗碗机里的，你不知道吗？里面会滋生细菌。
0: 我就天天放在里边。
1: 那你除非打开存储功能，它会一直在里面吹风，因为里头是密闭空间，特别不推荐大家要放在洗碗机里头。
0: 我们家经常放。
1: 那你记得，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拿出来，因为它密闭空间里会滋生很多细菌。
0: 除了那个筷子、勺和餐具拿出来，剩下碗盘的全在里边，我还觉得挺好，省空间了。
1: 那你就打开那个有一个保管功能，不然的话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0: 反正迟了几年，到目前为止家里边人还行。
1: 要不然就越来越傻，大家发现。
0: 啊？为什么呢？
1: 就吃了好多，就是潮乎的。
0: 没有吧？没有吧？我还挺聪明的吧？So clever boy。
1: Oh no！ 我跟你说，一般吧，就是越傻，有时候越说自己。
0: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是亲妹妹吗？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对不对呀？
1: 比我得显示出来，我及时拿出来的优越感。
0: 你这真是。
1: 好，快问快答。
0: 你看又来了。
1: 咱们来见。

0: 动的小凉风在外屋转着，
1: 吹得进来有一些余风、
0: 哎、然后接触你的被子若是凉丝儿的，那其实就解决了这个阶段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就在小红书上研究，大家都推荐我这个夏被、
1: 哎、
0: 夏天的这个蚕丝凉被、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啊，有没有特别好的推荐，然后小编就说这样，给你找来一款也推荐给大家。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特别适合夏天盖的这个蚕丝夏被。
1: 没错，先来

0: 单。另外别忘了，如果您是第一次下单的话，还可以添加我们客服微信单单减五元啊，从这个客服微信那边就可以要到5块钱的优惠券了。
1: 对对对对，而且您想啊，这是我们是说的100%的真蚕丝，绝对不怕啊您去查验什么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这款真蚕丝被它是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可以也机洗也可以水洗。而且大家呢都知道蚕丝被呢在古代那可都是贡品，
0: 可不吗，
1: 珍贵的程度
0: 皇上才能盖啊，
1: 燕窝一样。你想想，3000个蚕宝宝辛辛苦苦

为也相当的珍贵，所以现在趁着我们这个价格还有，而且的颜色还全，您喜欢什么颜色的咱们都可以挑，对不对哈？脏了呢也可以直接水洗，都不麻烦，咱们直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仨字啊，蚕丝被，直接339

0: 丝的面料，耐磨还不勾丝儿，平时不小心刮到您也别担心，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来说非常友好，轻松打理，省心又省力。
1: 嗯，好嘞，记住了，直接回复关键词就仨字儿，蚕丝被，马上炎炎夏日就要来了，即使到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8: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们首先带您呢去看个展哈。本台消息，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已经是正式启幕了，众多

0: 是福利，活动覆盖北京顺义大剧院、广州大剧院、上海大宁剧院、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等12座城市的直营剧院。
1: 那么参与这次活动的演出呢，包括巴西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

0: 就那时候还有爱家广播呢，
1: 嗯，
0: 叫爱家帮你忙，所以就帮着大家去解决这些旧物，你知道吗？
1: 其实针线活我也不行，我最多也就是缝窟窿，
0: 缝窟窿，缝个扣子应该行吧？
1: 就是窟窿、扣子这类不是一类
0: 啊，就对对一类啊，
1: 对
0: 对,
1: 对，也就到这儿了，
0: 就、啊、可以了，够用了
1: 啊，够了，够了，
0: 就足够了。
1: 现在眼睛有点花，就是有点费劲了，
0: 就是认那个针都认不上气。
1: 哎，可是你别说，离近倒行，现在这个阶段近处行。
0: 哎，你买个放大镜吧，我现在都买了。
1: 放大镜？
0: 对呀、啊，放大镜就有的时候，比如说看一些特别小的，
1: 哦、就你不用摘隐形眼镜是吧？这样
0: 就是有的时候我摘下来我也看不见，就是咱们买那个药盒。买那个药盒，它小一点的那个药盒，上面那个字儿又是特别特别小的那个说明书，跟针笔。

0: 次见面的紧张感，房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可不嘛，拿自己的儿子打岔，这不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吗？
1: 怎么
0: 说的都是他的糗事儿。

0: 味儿。那么公众呢可以参考这份地图漫步绿道闲游乡村采摘鲜果。那么目前呢绿道采摘地图已经在美团 APP 及漫游京郊等平台全面上线，方便大家线上查询线下游玩。
1: 哎，好，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新京报的消息。休闲赏花再添好去处，记者了解到丰台区世界花卉大观

0: 式的体验，让研学活动既有红色底色，又有科技的亮色。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胡运清发回的报道。
1: 在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党员群众佩戴 AR 眼镜，跟随讲解员步伐，身临其境回到歌曲诞生年代。为党儿歌活动精选七首代表性革命歌曲，借助 AR 眼镜和 AI 视频呈现历史背景与创作故事。此次研学内容深度联动北京烽火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技术共建。北京烽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严伟表示，
2: 我们依托纪念馆厚重的红色历史，首次通过 AI 加 AR 技术打造融合式红色研学活动，利用 AIGC 创作每首革命歌曲背后的那段红色故事，借助 AR 眼镜。

0: 共参与为初夏的京城增添一份温暖的底色。一起来听本台记者康立波发回的报道。
1: 上午九点半，伴随着鸣笛声响，500名义工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主会场起步，开启了5公里的健步征程。活动吸引了各个年龄段义工齐参与。

0: 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刷的一下子已经来到了第四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依旧说到的就是您自己旧物改造的一些经历都是什么。来看看我们害羞小妞说的吧，说整理旧的时候翻出来老公穿旧的牛仔裤，

我下次我也别叫姐和哥了，就直接点名道姓，对，亲，亲爱的啊。青青就说了，说家里换了一张床，先生呢将那个旧床改造了一下，变成了一个花架，还挺好看的，还用这个床做了一个小书架。哎，这真不错。你看啊，青青姐给我们发这个照片，首先它这个花架的是纯实木的感觉啊，而且呢特别有那种艺术造型，就是棱角分明的哈，它没有过多的造型，它就是完全借助了那个床，我觉得是应该是床头或者是床尾的这么一个结构把它给立起来了，对吧？然后呢再用其中的一块床板又裁了一个小的木头，把这个花架又垫高了，所以把这个花放在上面，因为花呢又非常的简单，它这花盆呢本身它就没有选择那种花里胡哨的，比如说陶瓷的或者说其他玻璃的，就用的是这种深褐色的那种塑料的简单的圆盆，和这个床的这个木结构的颜色又特别的一致，哎，特别好。那您再拍一张，您刚才不是说还弄了个

0: 尺寸，人家给你发来的就是按照你的尺寸发的货。
1: 对，是是是，我订过类似的那个防火的那个玻璃缸，确实是，人家就给我按我的尺寸，因为我在家里面摆一下嘛。

0: 身，戴上绢人头冠，以极具中国风的审美引得了不少观众驻足打卡。那么四位非遗传承人的首次联手，为同一潮玩 IP 打造了国风限定款，折射的正是中国潮玩出海背后的文化自信。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黄于婷发回的报道。
1: 尤其是国风的产品在东南亚或者说在日韩卖的是非常好的。
2: 2025年春天，一家刚刚转型做潮玩不到一年的中国公司收到了来自日本的订货订单，这笔订单成了奇梦岛出海故事的起点。奇梦岛海外业务负责人魏天成回忆道：“
1: 基本上全是对方主动来找到我们，说要求进货。其实目前我们出海了

0: 的新阶段。
1: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2: 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听资讯啊。本台消息，恰逢国际生物多样日期间呢，记者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北京初步构建了指示生物类群关。

0: 钱，你可以在闲鱼这种二手的这个地方再买到一个二手的真正的衣柜或者是
1: 书
0: 柜
1: 啊、
0: 也许
1: 挺好的，或者说是去那个你不喜欢二手的，你直接去某家什么的买他们那些板材板儿、书柜板儿，
0: 自己做做，
1: 对，直接让人或者你自己啪啪一钉，其实又简单又靠墙，而且省了很多的空间、
0: 所以就不是说你家里这一定我就可着这造，就是也许你可以把它置换了，或者是有其他邻居需要，
1: 对，
0: 比如说他还能用啊什么的，就也很好，所以不是非要改造，也有很多种路数让它焕发新生。
1: 对，只是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点
0: 思路、
1: 您看看是不是适合自己，适合自己您可以去尝试，不适合您再找新招哈、
0: 你们家改造过什么吗？你肯定不是这风格。
1: 不是，我们家没啥。
0: 你看真设计这话题结果他不爱弄
1: 那我就愣说一个吧，不是改造，就是

0: 首先它颜色特别的丰富嘛，有蓝的，有红的，有黄的，有紫的什么的，上面还有各种的花儿什么的。然后我就看中它那个样儿了，我就放在一进门的那个地方。我当时初中呢，就是一进来咱们这个玄关这个地儿，是不是你得有一个放钥匙的呀，放个什么乱七八糟
1: 入户柜的，
0: 就入户柜，对对对。然后呢，但是当时我就欠考虑，我当时就以为它这个柜子能放鞋，但藏柜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它都是一个一个抽屉，很多的鞋子是放不进去的，只能是放小一点的和薄一点的拖鞋。

块钱买的，也不便宜呢，也是个二手的旧物嘛。我说别扔了，咱们就放在厨房吧。哎，厨房就是好多的一些，就厨房乱七八糟的那些，比如说瓶瓶罐罐，包括一些什么袋儿啊、纸巾啊，乱七八糟，反正是橱柜里边放不下的和不太经常用的，我们就塞在这个小。

0: 春了，
1: 差点儿。
0: 对，
1: 天
0: 哪，我这是都是从潘家园逃过来的。
1: 贵的要会说话的，是差点我拜拜了，
0: 真是，但是就是让您委屈了。

0: 啊，今年二月发布，开头呢采用了一问一答的形式，列举了姆巴佩等法国国家队球员的名字。
1: 随后呢，巴西音乐人玛亚为巴西队创作歌曲，在制作过程当中呢，他借助 AI 叠加不同音乐元素，并同样采用了呼唤球员名字的形式。之后，葡萄牙、阿根廷、德国等球迷的应援歌曲陆续出现，都沿袭了玛亚的创作形式，在网络上呢也是获得球迷的喜爱。部分歌曲的热度甚至超过由国际足联委托音乐人创作的官方主题曲。
0: 嗯，最后我们再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天气啊。本轮这个强降雨过程呢正在影响我国。中央气象台呢昨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年暴雨为何来的

得有多大呢？嘿，打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

0: 点外卖，你就老点这家。
1: 啊，目前来看，还在我身上还不能绝对出现，但是你不能说什么人生都出现不了，又有那样的呀。
0: 那你有没有那种时候，就是忽然间很想吃个东西？
1: 有，太有了，
2: 惯着。
1: 他因为除了惯着，他不知道别的，他没有爱好，所以他不精。
0: 啊，那想问你，你有没有那种突然间很想吃东西的这种需求？
2: 吃东西这个需求，
0: 就是、某一种东西突然很想点名道姓。
1: 有，绝对有，少
2: 有
1: 少没了，绝对。
2: 真有，我前几天就有啊，就有。哎呀，不行啊，想吃这玩意儿吃不着，抓着着塞呀、啊，着急呀、啊。
0: 什么东西啊？
2: 生蚝。
0: 好。
2: 生蚝。哎，那。

0: 不嫩，得多大分量。
1: 这也是一门精，你知道吗？
0: 那当然了，不挣钱没别的毛病。
2: 一提炸鸡王都知道，大磊啊，是不是？
1: 这要说哪个外国的什么重要来宾说想尝北京最棒的炸鸡，你问别人问明白，
0: 那绝对啊，
2: 那大磊全
0: 外国元首就爱吃，外国人爱吃这个，外国元首来了爱吃炸鸡的，好家伙了不得了。
1: 你说那个五星饭店的，你问好多大师傅，这几级。

0: 哺乳动物，但是在进化过程当中是不一样的。牛为什么天天吃草不会腻？因为从进化角度来说，大部分食草动物对草的感觉与其进化有关，与其生存的环境和资源分布有关，且受到其竞争对手的影响。从进化角度来看呢，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策略，只有适应了自己的生态环境，采用了合适的生存策略的动物才能够在严酷的自然选择当中生存下来。
1: 而且牛的嗅觉相对发达，对草的选择能力强，对于植物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这些都是牛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对草的适应性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牛天天吃草却从来不会腻。也可能人家吃草啊，它也会吃出不同的草，咱们就

0: 烟味有这么重吗？
1: 他一看就是小火烧开了很久，再熟透了，撒一点芝麻，呕出来那个香气呀、啊！
0: 排骨撒芝麻好吃吗？
1: 我现在对于红烧排骨一点点的兴趣都没有了。
0: 不过他当时勾起了我的兴趣，真应该点一排骨，还撒芝麻。我现在就点。
1: 算了，走吧。嗯，
2: 走吧，走吧。
0: 哎，这人倒不错，就给我推荐一排骨，我就走了。话说回来了，这我还真有日子没吃了。等会儿吧。外卖现在都挺快的，
1: 外卖，
0: 来，好，你好，哎，来了，干嘛呀？怎么了？来了，是我外卖吗？你放这放。

0: 等会儿，等会儿，
1: 你先别乐，你先别乐，看你这笑容，
2: 哎，
1: 破案了，
2: 完了，
0: 破什么案？
2: 这人黑到心狠手辣啊！
1: 真是
2: 残害这么幼小的孩子，
1: 他还是个孩
2: 子
1: 呀！
0: 你们俩上边演话剧来了，我伸出魔手，我怎么伸出的魔手？你先跟大家伙儿，各位来了啊，高亲贵友啊，老街旧邻您都在这儿，您给评评理，我怎么伸出魔手了？
2: 你是怕谁啊？
0: 说句实话。

求变态辣，这可能就要面临赔偿了。不过呢，监控也显示邻居是一直都知道孩子偷外卖的事儿，正是他们的纵容才使得孩子占了小便宜却吃了大亏。还是那句话，不管如何，咱们相信法律会保护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咱们静静地期待一下这个判决吧。老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熊孩子的父母啊，就是典型的案例。一个五岁孩子偷外卖或许可以理解，毕竟还小，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而在这个时候父母并没有第一时间教育他。

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

0: 整个北京城包容进去了，非常重要
1: 的，也是北京的骨架，是吧？
0: 对的。
1: 那咱从东往西行，这个骑行 啊，咱们先找一个点。如果坐地铁的话，比如说一号线，你要在四惠，四惠东啊，这原来是环城站。那么咱们以四惠东为基准，咱们稍微往东再延一延啊。
0: 好。
1: 很多比如说在传媒大学上学的同学啊，你肯定是坐一号线，你在倒车是不是？然后在这个广播学院站下，这现在叫传媒大学站是吧？
0: 真是啊，比如说我们的米夏老师从传媒大学这个毕业的啊，这个我
1: 坐一号线到了建国门来了北京电台啊。
0: 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啊，1998年99年的时候啊，我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

0: 来到这个康家沟这一带地区呢，他定居，因为这个地方呢也属于地势呢相对可能比较低洼一点的地方，它的水呢、
1: 嗯、
0: 相对多一些啊。
1: 康家沟嘛，
0: 对，四下里都有水嘛，
1: 嗯
0: 啊，有的咱们说的小的这个水洼子，有的小水坑，还有我们说的一些个河道，所以呢这个地方。

0: 多少年之后啊，它整个河道呢，这个沟呢变成了一个暗渠，基本上我们看不到了。这是说法之一，简单版本。它还有一个难度，有一定难。延长线再往南走就是通惠河
1: 平津闸、
0: 哎、对了、嗯、那么整个这个码头这个区域呢，从南方运过北上的这些粮食大部分实际上没有放在北京城的城区之内、
1: 嗯、
0: 是放在通州了啊，所以有说法是通州的这个粮库里面粮仓里面放了六成的粮食，只运进北京城四成的啊，因为河道水系啊运输啊各方面条件受限制，所以呢咱们现在提到的这三闸啊，就是平津闸这整个区域，那么它呢是作为一个可以上下去卸这个粮食或者走船的这么一个小型码头。
1: 嗯，因为它是桥闸一体的，
0: 对
1: 啊，它还是一个相对，因为它那个水域还是要宽阔一点，
0: 没错、
1: 啊、到现在有好多人在那钓鱼，
0: 没错。有了这么一码头之后呢，这里面肯定得有装卸工人，是往上面放什么东西啊，大量的卸什么东西啊，有这装卸工人，这些装卸工人呢很多是

0: 有一条呢相对正规的这么一条路，哪怕土路啊，正规一点的也好，没有。我们能看到的有路的实际上就是朝阳路。
1: 哦，反倒是它北边这条路。
0: 对了，
1: 更成熟哈。
0: 那么因为那条路啊，是我们从通州运送大量物资进。

0: 所以非常好。
1: 你要找城门，那我肯定得对着朝阳门走啊，
0: 对
1: 啊，走朝阳路是吧？啊，哎，是这么回事。
0: 哎，两侧的名称呢，实际上也是跟着我们这条路来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附近有大黄庄，这个附近有定福庄，
1: 嗯，
0: 啊，然后再偏向于离城比较近的地方叫甘露

0: 名称也好，都是跟我们这条大道有。咱们有两个名字呢，跟各位朋友也聊聊。一个名字呢，就是我们的大黄庄。
1: 大黄庄。哎，现在那儿有一个特别大的菜市场，附近的大爷大妈早上特别愿意去逛啊。
0: 这你比我熟多了，我当年就是坐342路公交车去到那个二外语那个地方去学习的时候，我从这儿走。
1: 而且那个上面还有一个就是火车。

0: 是以姓王的人家为主，
1: 这是一个地名的命名规则，
0: 对，
1: 或者是我们推测的一个逻辑，
0: 没错。
1: 你比如说是庞各庄，
0: 哎，
1: 是吧？李家村，
0: 对，
1: 那就谁先到这儿，然后这家又比较大，是吧？
0: 对呀，啊，
1: 那就以他的姓儿冠名吧，
0: 没错。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这大王庄叫了很长时间之后，按他谐音可能老百姓也叫快了，最后把这个王字呢是吞进去还是怎么着，最后居然把它变成了大黄庄。
1: 哦，
0: 哎，咱们说了北京城附近有大王庄，其实呢到了天津还有他大王庄呢，对吧？他那个音其实天津人念字其实念的也是吞音，
1: 嗯，
0: 但是呢北京老百姓也不知道这音怎么最后念着念着居然念出一大黄庄来。
1: 嗯，
0: 哎，名称呢就这么一直留下来了。到了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

0: 那个字儿上。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婷婷
1: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呢，时间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因为咱们最早啊，咱们的北京广播学院是在59年9月份的时候，10周年大庆前夕，
1: 新中国成立10周年。
0: 那么他当时呢，这个组建的学校，他当年老的这个学校是中央广播电视局他的广播技术人员培训班，他是一个培训班。

方考的导游证啊，在这儿学习啊，考导游证，包括旅游学院所在地也是用的二外语的校舍，这片区域附近还有物资学院，这附近其实不止一所学校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聚人气的地方。大黄庄然后丁福庄到这儿为止呢，咱们就不再往这个东侧推了，要不然就推到双

0: 龙王庙，那么整个这片区域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平津闸的一部分了。
1: 对，
0: 哎，
1: 它现在还有一些角观石。
0: 对了，
1: 包括那个闸，就是它因为还是元代的嘛，整个这个就是闸整个的宽度，你是完全可以感觉到。而且我觉得，就是这闸旁边北边是个将军庙啊。
0: 对，
1: 那将军庙门前那个地面上铺的其实全是条石，那条石上是有就银锭锁的那个蝴蝶结的，
0: 没
1: 错，就那些石头，我猜啊。起码是明代的，
0: 对，
1: 有可能是元的，我觉得
0: 对的，因为时间它是元代修出来的，这个呢也是被北京称为整个通惠河的三闸，头闸呢是大通桥，
1: 对，
0: 然后呢从头闸往这个二闸走，二闸的位置实际上离咱们现在的北京广播电台的位置不算太远，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国贸办公区，
0: 哎，
1: 就是北京电视台您看的啊，那儿附近有一个公园，
0: 您说的是庆丰公园
1: 啊？对对，庆丰公园啊，
0: 庆丰公园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二闸所在地啊，然后再往这个东侧走的话，进入高碑店这个村落的区域的时候就是三闸
1: 啊，它是这么捋下来的哈。
0: 对的，那你说名称是不是当年也叫平津闸呢？这名称还不是。早年间啊，应该说在元代的时候，它的老名称叫做交亭闸。
1: 哦，交亭。
0: 您看咱们这附近啊，东路咱们还有大交亭、小交亭。
1: 哎，我就不太理解啊，因为有时候坐地铁或者你开车，你会看到交亭。我就理解这是远郊郊外出现了个亭子吗？
0: 哎呦，我告诉您，这个交亭的这个交字儿有多有意思。咱们现在说到高碑店的这个高字儿。高字儿和交字儿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文史资料当中反映，高交两个字儿在当年是可以谐音，双方之间可以通的。所以呢，高碑店的名称由来可能跟我们这交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那它什么意思呢？这高和交？
0: 咱们这里面也提两句，高碑店，毕竟咱们现在说的这片区域三闸是在高碑店的区域之内。老年间高碑店呢，是我们整个京东地区的第一店。这个地方呢，它自己是有自己的这个亭的。

0: 我这个事儿也曾经问过胡立平胡先生，如果当年高交这两个字儿要是谐音相通的话，为什么中间要加一个碑字儿？
1: 嗯，
0: 这真有一座古碑吗？他说古碑这附近可能会有，但是一定放在这个名称上，这就不好说了。但是咱们这个里面呢，也是留下一个小的疑问啊，可能跟他有点关系。再有呢，就是高碑殿这个老名称呢，以前的名儿啊，早年间的名儿，管它叫做高米殿。
1: 啊，我这个听说过。
0: 哎，
1: 高米店。
0: 高米。

0: 蜜的蜜啊、哦
1: 哎，这是我们说的整个它这片区域，
0: 就是今天叫高碑店，它怎么来的？有三种说法啊，
1: 对的，
0: 您挑一种，或者综合一下，或者您就是一听啊，这是高碑店的来历。
1: 对的，你要是想来咱们现在说到的这个高碑店的这片历史文化区域、
0: 嗯、
1: 啊，想看看龙王庙，看看京君庙，看看三闸，看看我们说的这个平津闸的这片区域，您从四惠东枢纽站出来以后呢，您要是方便的话，您走着都行，
0: 走着就可以，
1: 走着特别近。
0: 对，
1: 沿着枢纽站呢，从南侧出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片停车的场子。
0: 对，或者你再坐再东一站，坐一号线，你到兴隆公园下。
1: 哎，
0: 兴隆公园下，你就差不多再往西走一点，你就可以过马路了。就是你等于说过了长安街沿线东延长线，就进了高碑店。

0: 朝阳路的边上，实际上就是一大堆的车店还有其他的店啊，它所组成的。咱们北京城内啊，灯市口的西口以前叫乃子府，这个乃子府呢，它原来也有一条关东店的胡同，多少年之后这条胡同呢改名叫富强胡同
1: 啊。
0: 它旁边那条胡同呢早年叫丰盛胡同，后来改叫丰富胡同，就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他就是太老实太听话了，不够老练。
1: 怎么讲？
0: 哎，现在考科举讲究的是地条子，有门路的就榜上有名，没门路的就回家认命，从上到下乌烟瘴气。你不认他们的规矩，那就考不上，也就没机会正这股歪风邪气。
2: 岂有此理，选贤举能何时竟成选贤媚士了？
0: 所以我说啊，季红落榜乃属意料之中，他只要跟州县官员打声招呼，作为一等侯爵的儿子，那帮人哪个敢让他落榜啊？
2: 是我嘱咐他不可与州县往来透露自己家事的。
0: 所以才可惜呀，季红才学品行都属一流，只是被舞弊者所累，若是公平竞争。

也就曾国藩他爹好歹考了个秀才，当了个塾师。哎，所谓塾师就是旧社会的私塾先生，所以说老曾家的脸呀都长在曾国藩身上了。曾国藩做官十年七天，连月十级，不到四十官至二品大员。这种升官速度在他的湖南老乡里根本没人比得上。可当了大官的曾国藩却并没有因为这个多开心，相反的，他还有点焦虑，毕竟站得太高也怕摔呀。曾国藩清楚自己没有大家族背景做支撑，能出他这么一个鲤鱼跃龙门的苗子也是靠着几代人的积累。既然他之前没有家学传承，那就应该从他这辈开始让曾家成为世代传承的名门。当然曾国藩所期望的名门可不是要成为当大官挣大钱的大户人家，他给曾家后代定下的基调是耕读传家。您可能想问了，这不做官没影响力，不从商没财力，光靠读书种地更像是偏安一隅，搞自我封闭，能延续家族荣耀吗？您还别说，就是这耕读传家的儒学思想使曾国藩的后人真正的将曾氏家风传承了下去。耕读传家这个想法可不是曾国藩一拍脑袋想到的，这其实源于他的长辈对他的教育。曾国藩的祖父名叫曾玉平，年轻的时候是十里八乡盖过章的纨绔青年，他不爱读书就爱瞎混，仗着家里边还是有点家底儿，整天不务正业，成天在街面上混，街坊四邻也就都知道老曾家出了个游手好闲的货色，关上门都教育自家孩子千万别跟老曾家那位学，不然打断了你的腿。好嘛，成反面典型了。曾玉平还是有点羞耻心的，当他听到老大爷当街指着他骂你将来呀要把家里败个精光，有点自尊心的人心里都不舒服啊。曾玉平暗下决心，一定要洗去败家子儿的污名。从此他就跟换了一人似的，起早贪黑，地里干活，积累出了殷实的家底儿。这一番苦心

么能让家门不倒呢？曾国藩参考了他爷爷在世之时的处事法门，考宝早扫，疏疏于诸，这八个字分别指的是什么呢？咱们先说考宝早扫。考就是考试的那个考，指的是家族祭祀，目的是维系家族的凝聚力。宝就是宝贝的宝，指的是周济邻里。曾国藩早年到四川当主考官，挣了1000两银子，

日中则仄，月满则亏，就是说太阳到了正午就要偏西，月亮盈满就要亏缺，物极必反。所以这边二位刚刚封了爵位，那边曾国藩就主动提出裁撤自己手底下的湘军，还让弟弟也称病回了老家。为了家族荣耀的可持续发展，曾国藩可谓是小心谨慎，但这些光靠他们这一代人坚守也不行。曾国藩对后代又有哪些要求呢？曾家已经由曾国藩这一代打拼得像模像样了，后面能不能延续下去，还是得看下一代人。

官显贵呢？曾家人也都会平静地反驳说，可是曾家这么多代，你也找不出一个坏人。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穆小雄、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田阳，感谢您的收听。

梁思庄，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四子梁思达，著名的经济学家，曾参与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三女梁思义，是美国加州大学毕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早年间就读于南开大学，抗战中投笔从戎，加入新四军，经历过生死考验。五子梁思礼，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可以说，在近代的中国历史上，能像梁启超这样将子女个个培养成才的父亲是绝无仅有的。那这样的超级老爸到底有着怎样的教育秘籍呢？这首先就与他自己接受的家教有关。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在他的祖父之前，家族世代耕田，祖父、父亲都是当地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们经常给小梁启超讲古代豪杰哲人的故事，而大宋大明朝灭亡的故事又给他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而他给子女的言传身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为人清正。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但他仍然百折不挠。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试图复辟称帝，

曾经与一位侨商的女儿何慧珍相恋，但他最终冷静处理了这份感情，做到了发乎情，止于礼。第二点是，就算再忙，他也会亲自教育子女。在日本流亡的时候，他亲自教大女儿读书写字，还教她写诗作词。为使女儿文理全才均衡发展，梁启超还专门

自为这位学习考古的儿子联系当时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要求儿子梁思永前往参加实地考古。震惊中外的殷墟遗址便是得益于李济、梁思永等人的发掘才为世人所知。此外，梁启超常常对孩子们说，要忠厚为本，不可损伤人格，人生在世常常思报社会之恩，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在他的教育下，孩子们不仅成绩优秀，而且个个都忠义有骨气。第三，梁思成还是个幽默的父亲。他虽然教导子女要为人清正，但是生活态度上却倡导趣味主义，拒绝哭丧着脸。他曾说，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变成沙漠，要来何用？因此，他的子女们大多都是严肃做人，但性格却开朗活泼。第四，他对待子女始终是爱而不腻，严而不苛。大女儿都当了几个孩子的妈妈了，梁启超依然会称呼她为我的大宝贝儿乖乖，但同时他也很懂得磨练孩子的品格。梁思成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同时接到了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的执教邀请。对此，梁启超要求儿子不要去生活舒适的清华，而是要到条件艰苦的东北大学去任教。在梁启超看来，工作要从艰辛起步，切不可贪图安乐。怎么样？这样的父亲是不是相当难得？也希望听咱们节目的宝爸宝妈们也能从中获得一些教育孩子的灵感。

0: 溯源玛雅文明，品读安第斯风华，穿越千年尘烟，探寻失落秘境，海量典藏珍品悉数展出，尽显古文明磅礴底蕴。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火热展出。登录首都博物馆公众号小程序，便捷预约购票。
2: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3: 接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4: 3、2、1，

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这里是听天下，我是郭伟。说起四渡赤水，相信熟悉中学历史的朋友都听说过，那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咱们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赤水流域进行的运动战。在这场战役中，中央红军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三省，不仅在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中巧妙穿插创造战机，而且在运动战中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把战场的主动权牢牢握在了手中。这些不用多讲，相信大多数朋友都有所了解。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四渡赤水这场光辉的战例背后，有这样一支游击队，他们佯装红军主力，活动在最危险的地方，一直战斗到1937年。这是哪支队伍呢？从中央领导身边抽调，由周恩来亲自授予番号的队伍，面临的是怎样艰巨的任务？井冈山时代就参加革命的司令员为何会忽然投敌？在川黔湘三省军阀的围剿下，这支游击队将何去何从？郭伟和你聊聊川南游击纵队的传奇故事。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遵义会议之后讲起。中学历史课本讲过，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红军应当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地区寻求新的机动。没几天，红军就开始向四川、云南交接的扎西地区集中。红军一集中，蒋介石来精神了，他不惜血本，砸了17个师，组成4个纵队，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长江以南。眼见敌人步步紧逼，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于是，2月11日，中央红军便由扎西

有地方工作经验的执掌员留下来，主要任务一是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是安置和保护好伤员；三是建立苏区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上整顿流氓习气之后，王一涛辗转回到四川老家，成了一名地下党成员，也在当地开展了一些武装斗争工作。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叫安硕甫的女地下党员，二人喜结连理。可以说，此时的王一涛的生活算是步入正轨了。于是，游击队党组织决定任命王一涛为司令员。这一来是考虑到王一涛是四川本地人，熟悉当地的情况，便于领导游击队机动作战；二来也是看中王一涛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党组织对他的能力比较肯定。此时，川南游击队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战略佯动，吸引敌人了。于是，游击队走到哪儿，就把主力部队的旗号打到哪儿，同时避开敌人的大部队，专找地方上的反动民团、守备兵干仗。这些反动民团、守备兵基本都是当地一些地痞恶霸，战斗力实在不够看，所以虽然游击队只有几百人，战斗却进行得异常顺利，接连消灭了好几个民团。当时四川地区的军阀混战已经持续多年了，川军各队伍都对地盘看得很重，听说哪儿哪儿的县城被端了，指挥官个个重视得不得了，不惜

的阴霾中走出来，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游击队司令员王义涛叛变了。王义涛为什么会叛变？这事儿还得从他老婆安硕甫说起。咱们前面说到过，安硕甫

0: 年口解腻消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另外蓝莓和桑葚也稍微带点酸甜，清口。
1: 是的，
0: 不光是可以饭后吃，饭前吃
1: 也能开开胃啊。
0: 另外做的是不甜，这样呢给孩子吃，第一不落埋怨，而且还非常非常的放心。80%以上都是四种坚果做的，层层入味，而且里边是没有蔗糖的添加的。它不添加糖，不添加水，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更是没有。所以说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心情都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人不多，总共那么一斤竹叶青，却喝得很缠绵，点点滴滴全入心的。再往里去，灶间的后窗里，两个女人

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女人。要说常青树，她才是常青树，无日无月，岁岁年年。现在又有那么些年轻潇洒的朋友，走进她家就好像进出自己家，真成了个青春乐园。有时连王启尧自己也会怀疑，时间停止了。

不觉得有些感伤。锅下的炭火一爆，发出红光，从下而上照耀了王七瑶的脸，这张脸陡然间现出皱褶。

挨着。王琦要一人坐在沙发上，膝上盖条羊毛毯，手里勾着羊毛衫。他用手指弹一下门，走了进去。王琦要眼睛都没向他抬一下，就好像没他这个人。老克拉晓得他是在生气，却。

老克拉不知他要说什么，只停着筷子。王启尧又说，我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阴冷天，也是四个男女坐在一起吃火锅，其中一个女的是无关的，另两男一女之间后来发生的事情却是做梦也未想到的。停了一会儿，他说，那个女的就是我。老克拉放下筷子，抬眼看着王启尧，王启尧脸

将王七瑶也带倒了，压在自己的身上。王七瑶叫着松手松手，他反越抱得更紧。王七瑶急了，用手拐他的脸，

看着老喀拉脸上被刮起红红的地方，王启尧软了下来，将手轻抚上去，又被他的脸贴住了。就这样，有一些时间过去了。王启尧叹息了一声，伏在了他的胸前。而老喀拉趁势一翻身，将王启尧压住了。老喀拉身上的热退了，卸下一头冷汗，还是打颤，嘴里说着梦一般的话，听不出是在说什么。王启尧百般的抚慰他，把他当个孩子般的哄着，他要什么都依着他，曲意奉承。他的几次发急，想做什么，又不。

鼓励他。这一夜真是又长又不安稳，不知有多少多出来的事情。那灯是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人是一会儿起一会儿睡。这一夜平安里也不知怎么了，那样的静，什么夜声都没了，满世界是他们的声音。这声音也是要被吞噬掉的，越是闹越显得孤寂。他们两人都做了许多噩梦，发出压抑着的惊叫，呼吸粗重，眼睛酸涩。这一夜过得真是累，千斤重担压在身似的。他们心里都在祷告着白天快点来临，但当窗帘映上一丝光线时，两人又惧从中来，这个白天将怎么过呢？老克拉已经筋

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但不有事儿。月亭被俩老头和个大毛猴把他给救了，怎么救的他不清楚。这俩老头往那儿一坐，呵，稳如泰山。

0: 为什么？
1: 我师爷说了，你不知道吗？不让我瞎走。如果我不听话回来，我师爷不答应，我哪儿都不去。猴子急得抓耳挠腮，那意思他就是不会说话，那意思告诉他没关系，你非得去不可。岳婷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看看，是你这衣服已经糟朽，不能再穿了啊！我们特为给你采买的鞋帽全套的，还得说是。

再看毛猴把包放下了，过来又搬起石头，岳庭阳我得帮忙，七手八脚把石头搬开了，仍然是那洞穴，毛猴前面带路，二老哈腰跟着

离开洞穴出来，这回再封这洞口就不像当初了。俩老头指挥着往这个洞里头推石头，封得严严实实的，整个封死了。就这地儿也没人动啊，没人卸底，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封死之后又检查检查，不至于被旁人发现，顺着原路这才回来，又到了他们住的这地方。晚

0: 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清朝

脚上穿着青素缎绿檐条的薄底靴子，上边起着两道明棱。堂内墙壁上挂着一幅上

是江宁人，外表并不魁梧，倒像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可他性格豪爽，惯于打抱不平，做些助幼扶弱之类的好事。正说着，有侍从端着两杯茶进来，放到端王面前的方机上，这端王一杯又往杨班侯的面前放了一个杯子。哎，教头啊，您再给我讲讲甘凤池的事儿好不好？还要往下说，这时候一个丫鬟闪身进来，王爷，福晋唤您去呢。

0: 这当中还夹杂着叫骂之声。怎么回事？
1: 石令，你到门口看看怎么的了。
2: 哎，
0: 史继栋应了一声，刚要往出走，就见樊志勇大步流星走进来了。
1: 我张楚去看我了，顺天府的衙役来了。

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哥们儿都找我这儿来分我这茶来了，你再不
1: 茶
0: 一会儿没了。这是英顺特级茉莉花，
1: 英顺特级，英顺今儿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0: 对呀、啊，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呢？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
1: 哟，这还特有讲究。
0: 你去过横县，你知道那大朵大朵的茉莉花很多种啊，中国茉莉花之乡啊，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看的都是观赏花，那是大朵的。你说真得印茶的时候，得用那单瓣茉莉，
1: 单瓣的单筒的
0: 香，
1: 那价格也不一样啊。
0: 对，那当然贵呀，对吧？你贵好东西，真材实料才能准好茶。
1: 我看看你这干茶，这条索还挺棒的啊，
0: 肥
1: 这茶
0: 香，浓吧，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就是广西当地的好绿茶。有人说这茶，我这儿的茶那儿的茶，哪儿都有好茶。广西那个地儿啊，十万大山，咱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乱世里长出好茶。十万大山，终年云雾缭绕，那就是长好茶的地方。
1: 哎，
0: 用那儿的茶青下来，咔咔咔，锅一迅速炒青，杀了青之后，马上跟这单瓣茉莉咵一搅和，咱这是特级，至少得搅和四五遍，说是搅和，咱们叫印哈，
1: 印，对，
0: 哎，印的四五遍，然后呢，你喝这一斤茶，咱们一斤花没了，再印一遍，又一斤花没了，基本上四五斤的茉莉就没了。
1: 要不说这个闻着也香了，刚才我闻这个袋儿里面，就光闻这干茶，特别特别香，打鼻香，而且我看你这沏了不少遍了吧？
0: 哎，你看怎么样？我跟你说，味儿照样这么香，你别干眼馋，我给你沏一泡，你尝尝。
1: 好，我尝尝。
0: 而且我告诉你，李红，这茶咱自己北广属于福利茶。你看那罐上写着心意俩字，
1: 哎，
0: 是北广给咱们听众朋友、老朋友也可以、给大家的一份心意，有诚意，特别实惠。
1: 咱们现在上架了，
0: 已经上了，
1: 已经上架
0: 了，你看看去。
1: 哎，咱什么以组合的价格？
0: 我告诉你啊，299块钱。

0: 因为是老乡嘛，所以对我非常热情。我们两个人很快就成为朋友了。所以在十几天的旅行中，他断断续续的给我讲了他和他小姨之间的爱情故事。
1: 哎，等等，你是说他和他小姨的爱情故事？
0: 对呀，你是不是吓到了？是吧？真的，说小姨，其实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的。哎，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1: 好。
0: 小勇上小学的时候，他爸妈就离婚了，他跟着他妈生活，一个月见一次爸爸。小勇高考那年啊，因为学业紧张，他只在开学的时候去了一次爸爸家。等他高考

0: 近。他虽然知道大表姐结婚，老家是不会来很多人的，但是万万也没想到自己竟是唯一的代表。这么惨烈的场面，你说谁受得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啊，如果没有小勇在边上插科打诨，这菲菲还真不一定能坚持到最后。
1: 哎，那这个事情啊，他还真应该感谢小勇。
0: 嗯，哎，在那种情况下，他能不哭就不错了，哪儿顾得上这些呀？当时那菲菲已经大二了。

0: 菲菲她真的爱上小勇了吗？
1: 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我问她，哎，我说菲菲不会是被你纠缠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最后才勉强同意的吧？
0: 小勇怎么说？
1: 小勇没有直说，他过了半天吧。

好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呢，我们请您欣赏单口相声佳作，有合适的时间时段呢，我们再为您穿插一些评书的段子。今天上半时段请您听小神仙丢驴吃药，这是一个单口相声具有典型性的段子，据说是阎德山创作，经过了张寿臣的加工整理，流传至今。这段录音的表演者就是张寿臣先生的关门弟子田立和先生。这个段子篇幅

0: 不买药，
1: 不，
0: 我们没病。没病，您这是干什么呀？啊，等个小神仙算卦。天太冷，他没出摊儿，借您这屋子暖和暖和。呵，这赌心呢，轰出去吧，又不敢得罪，不知道俩人是干什么的，开开门冻他们，自己也冷啊，这怎么办？哎，一会儿的功夫，小神仙出摊了，这俩人出去了，药铺掌柜的这肚子火都搁在小神仙身上了，出门站在小神仙背后。

神仙硬着头皮呀、啊。哎呀，是今天卖多钱呢？是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按这卦象看呢、啊，是这个庚子庚午两层庚，西方庚辛金是让庚不让金呢、啊。今天你卖两块钱，卖两块钱，好。今天要卖两块钱呢、啊，明儿你就别在这摆摊了啊，你上我屋里去。我这药

戴着豆包毡帽，左大襟小棉袄青棉裤，脚底是棉鞋，腰里系着嘎巴，老远的作揖道兴。啊，醒过，哪位是小神仙呢？啊，我就是。

听见没有？吃完我的药，门呢对上，别上牵管啊！半夜驴就回来了。驴如果是回来了，你连挂礼都甭给。明天牵这个驴呀、啊，给我送挂礼来，连给先生传名。驴要回不来呢，你也来。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1块2天的龙头吗？连挂礼2块钱，我呀给你50块钱，保你有个赚儿，听不听在你。老头一听这合算呢，拿着2块钱呢就奔药铺了。药铺掌柜的这门口这么一听，怎么着，丢驴吃药？哎，这可邪性啊！说着话，这老头进来了，药铺掌柜的。

草帘子拌了枕头，哎，喂这个驴，到了半夜三更了，才拉这个驴，这小两口，哎，牵这个驴。

去，有人没人，哎，这鲤鱼贴着墙根啊就过去了，一会儿回来吓坏蚊子，一对一提，坏了，了不得了，这豆房这老头在最后蹲着了，这可邪性，这个这是驴没叫唤呢，他怎么知道的？

0: 兔崽子懒得天亮吧。
1: 男的回来了，坏了，老头知道了，天亮也拉不出去。这女的说，这怎么回事，我出去再瞧瞧去。这女的贴着墙根过来了，这老头又说一句话，好小子，我让你兔崽子

我不行啊，你想着啊，我又不行，天亮你想着到底得想谁去啊。正说着呢，他这个驴买了一年多，他认得家了，一撞着门，呱呱呱呱呱，跑到磨坊里头了。嘿，老头看，嘿，老头。

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曲艺理论家作家王珏先生曾经说，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汲取了独角戏、评话、山东快书的艺术手法，还向电影、话剧借鉴，融会贯通，不断创新，自成一家。通过长期舞台实践，能够做到平整而不温，脆快而不过火，形成了台风稳健潇洒

也不认识字，就这么回事情。一看这个，哦，您猜个字，好，嗯，您写个字吧。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他呀，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写在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儿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旁边写了个人字。

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样。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你不是死刑吗？免了，当时就放。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

写了四个字，有求必应，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天天啊围着人测字。怎么张督办测字给他挂块匾，有求必应，特别灵，老百姓嚷嚷动了，都来测字。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糟了，在那个济南府，在那

先生也有点生气了。啊，也是猪。您的字也好，现在10点钟，老三说甭往下说了，我听你说吧。

说你你不听吗？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意啊？我甭注意了。人这先生灵灵啊，不信那套，走，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老大说我们不去，人家测字没应验不灵，咱们能找人家？已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您有没有发现啊？过去那种就是推着车，然后在那个沙场里面的那种栗子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场栗子都改成什么电。

0: 题应该怎么做呢？
1: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0: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氧化还原，勾股定理。
2: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3: 过度提醒就是提醒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

0: 吃完之后
1: 是有一样的爱的，
0: 打这个胃里往上一反，尤其就完这蒜汁之后，然后反到脑子里，这种幸福、
1: 哎、对，有一种回甘，
0: 哎，
2: 这灌肠是回甘的，
0: 回甘啊，
1: 当主食也行，当零食也行，
0: 哎，
1: 当偏食也行，
0: 随身带着也行，
2: 下午茶也行，哎，
0: 它凉了可能确实是差点，因为它毕竟当件还是软的，
1: 吃多少都不嫌烦吗？
0: 是这样啊，就是说老吃不嫌烦，不是说吃多少都不嫌烦，你要坐着一直吃，吃20斤也烦。
1: 就你会不会对他寄托了什么？

0: 带没有了，海带。
1: 海带就不行，
2: 那就是生蚝了。哎，那我觉得你啊，有可能体内可能缺氨基酸呢，蛋白质啊。
0: 不是，其实这个
1: 偶尔想吃一下，并不缺。
0: 绝对，我跟你说，氨基酸通过手啊什么都能补充。
1: 哎，还得搓手指了，你就我
0: 一喝点葡萄糖酸锌，
1: 吃手就是缺打，小时候没打过来。
0: 你还真别不信，这个吃手就是因为缺锌了。为什么说吃？

0: 就一看是这店是广西人做的，我都觉得特别正宗叫。
1: 是不是？
0: 广西人一上来就是，你说的是普通话吗？
2: 您确定是广西人吗？
3: 我还是问你四只鸡的事情吧。
0: 杭州有家

化角度来说，大部分食草动物对草的感觉与其进化有关，与其生存的环境和资源分布有关，且受到其竞争对手的影响。从进化角度来看呢，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策略，只有适应了自己的生态环境，采用了合适的生存策略的动物才能够在严酷的自然选择当中生存。

0: 别哭，别哭，别哭。
1: 总还是把人得罪苦了，就拿着吃剩饭，我也是闲得无聊，外卖不来，听这俩人聊天，
2: 一定要振作，姐妹，一定要振作起来，
1: 俩神经病。

多加辣椒，用最辣最辣的辣椒，一定能够辣死我的那种辣椒。本人是辣王，不怕辣。谢谢多加辣椒，给好评，给点赞，就是他。我让你来，我让你吃。熊孩子，我辣死你。

0: 告上了法庭。
1: 对于周先生的案子呢，有律师表示，如果周先生明知外卖会被人偷吃的情况下还要求变态辣，这可能就要面临赔偿了。不过呢，监控也显示邻居是一直都知道孩子偷外卖的事儿，正是他们的纵容才使得孩子占了小便宜却吃了大亏。还是那句话，不管如何，咱们相信法律会保护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晨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什么呢？咱们北京人非常非常熟悉的炸酱面的炸酱。
0: 嗯，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姜小辣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就是特别特别正宗的，符合您心目当中期待的那种炸酱。
0: 嗯，
1: 给您省事儿了。另外，

0: 和油，您拌面条的时候它才利落，而且必须切肉丁，
1: 哎，
0: 您得嚼得着，
1: 而且那肉丁大小还得适中，
0: 哎，太大了以后那吃肉块了，这个太小了嚼不出来那个嚼劲儿，
1: 没有口感。
0: 它这个肉丁选择的大小也挺好的，而且里边用的是正经的黄酱，这个黄酱来自于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里边制作的非遗黄豆酱，确实味儿特别特别的正。
1: 是的，
0: 您放心，今天这个北京炸酱，哎，它是好的黄酱给您做的。另外就得提这香椿了，
1: 哎，
0: 大家都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那么把香椿做成酱那味儿得多窜，
1: 您想想哈，而且香椿这东西啊讲究时令，就什么时候吃，现在吃刚刚好啊，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香椿那个香，这个焯过水的那个香椿芽啊，它

带孝，不带这么重的孝，给老家带赤福，给平辈给媳妇儿成福。那么叫成福呢，咱拿黑姑来说，就是一般的黑姑啊，穿孝也与诸事一样，那跟这重孝有区别。这个好，跟亲爸爸死似的，韩江官怎么不知道啊？一看媳妇儿死了，穿这么重的孝，这可了不得了。再一瞧这个，走一步哭一声，走两步吓一拜，走三步磕一头，大伙儿有个议论。

送庙，孤儿才送庙里去呢。有家大人能往那送，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甭说上庙里去，家里有八个孩子也不肯舍一个呀。那国家是抽啊，二丁抽一，三丁抽一，家里边有多着壮劳力，必须参军去才绑走俩。过去讲究抓兵嘛。

哎，我照顾你点买卖，跟着我们一块做法事去。哪天爷老太太死了，儿子气迷心要行行孝，家里边水陆道场摆下了，上庙里边请和尚，和尚来劲了，给钱。

0: 够奔白虎关大唐朝的事您主了，所以预备这么两份旨意，那当然我愿意能活，愿意活呀、啊，愿意活还在你得听四爷爷我的，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方大事可成啊！
1: 哦，是是是，
0: 那也得哭啊！

呼樊元帅吧，叫了一声樊元帅，你与我父子有救命之恩，那么千不怨万不怨，怨我一时糊涂，我犯了小心眼了，我不该两次休妻把你打

两个给点上灯，就在这棺材头了，一个坐这棺材头这儿，一个坐这棺材尾这儿。程咬金这呼噜可就起来了，那说真睡哪能真睡啊，程咬金假装睡着了，好给薛丁山让出这功夫来。薛丁山已经让程咬金给嘱咐了，那还不会说吗？再说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人，樊梨花这才在灵堂一坐，抽抽搭搭连哭带诉，可就想起来樊梨花这好，简单说就这么一检讨自己，我自从认识你，咱们两个人双方的老师给保这媒提这亲，以至于这几次的误会都怨我，只要是樊梨花你能活过来，你说怎么着都行。到最后说到伤心之处，想起来自己现在最不得人缘，爸爸是自己亲手所杀，唐营当中从上至下合营众将没有一个拿正眼瞧自己的，亲戚不亲戚，朋友不朋友，自己现在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樊梨花恨自己入骨，那么活着时候没得你的原谅，死了以后愿你在九泉路上慢走一步，你等着我也就是了。跪在这儿这么一烧纸，他这一阵的絮絮叨叨不再紧要，感动的棺材里边的樊梨花可就掉了眼泪了。

0: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

0: 就是您呐。
1: 哎，就是我。
0: 哎呀，真是啊，提起来您这个名字，那真是如雷贯耳。
1: 哦，这咱可不敢当，
0: 皓月当空。
1: 您客气，
0: 早有意会见。

0: 啊，干嘛归我呀？是咱买咱要，不是咱的咱不要。
1: 嘿，他还有够啊。
0: 嗯，
1: 是是是，
0: 还有几件小布铺。
1: 哦，还有几个布铺。
0: 哎，布铺。
1: 哦，
0: 小布铺。
1: 什么布铺啊？
0: 您知道山东有个八大祥啊？
1: 那我知道啊。
0: 哎，瑞增祥啊，瑞林祥啊，瑞福祥啊，千祥义啊，义和祥啊，广盛祥啊，祥一号啊，这几家这个
1: 祥字号。
0: 哎，这个小布铺、
1: 啊，
0: 小布铺，
1: 这叫小布铺。
0: 哎，
1: 哦，这是你的，
0: 我的。
1: 啊，对对对对。
0: 嗯，还有几家茶叶铺。
1: 哦，茶叶铺
0: 啊，东风记、新风记、张一元、吴德泰、翠芬、广茂。这几家茶叶铺，
1: 喝茶你没急了，
0: 这也是我的，
1: 你的，没错，你的，
0: 嗯，
1: 反正说大话也不花俩钱了，
0: 哎，什么叫大话呀？

0: 我的哥哥，
1: 嘿，
0: 你倒说清楚了，
1: 人这个寡妇说了，不嫁有钱的，
0: 怎么？
1: 哎，人家嫁穷人呢。
0: 对了，
1: 他寡妇。

0: 女的啥？
1: 一个五子。
0: 哦，
1: 嗯，
0: 外姓。
1: 哎，可不是嘛。
0: 哦，
1: 您贵姓是？
0: 我见姓郭。
1: 哦，郭爷。
0: 啊，没说的姑爷。
1: 哎
0: 哎，喂，是没说的，我们俩是先做亲了。
1: 咱不是外人哦。
0: 是外人，我叫你姑爷。
1: 嗯，
0: 你还答应呢？您排行在几？

0: 推着头刮过脸吗？
1: 推头啊
0: 啊！
1: 推头甭推了
0: 啊！
1: 您这不是背头吗？
0: 啊，
1: 小背头，
0: 小一点，
1: 差点。
0: 那么怎么样
1: 啊？得留大背头。
0: 哦哦，还要往长了留啊？
1: 对了，
0: 那当时来不及，
1: 来不及不要紧呢。我告诉您呢，您到这。

0: 啊，
1: 人寡妇愿意，
0: 这玩意儿谁让那寡妇是财主呢？
1: 怎么样？
0: 哎，行
1: 啊，
0: 哎，
1: 来个
0: 我
1: 紫色的，
0: 紫色的
1: 啊，四中旗袍，
0: 我再穿一条套裤。
1: 这个什么
0: 套裤？
1: 你穿套裤干什么呀？
0: 我喊腿，
1: 喊，喊腿。喊嘴不要紧
0: 啊，
1: 喊嘴你有什么到时候给您治去。
0: 哎
1: 啊，
0: 哎，那我穿什么裤子？
1: 不用穿裤子，
0: 我
1: 穿一个小三角裤衩。啊，
0: 穿裤衩就行。
1: 哎哎，三角裤衩
0: 露着腿啊？
1: 别露着啊。
0: 啊，
1: 给您来这个高筒的那个丝线袜子。
0: 我穿袜头就行了。
1: 哎，高筒的高筒。

0: 身条
1: 不高不矮，是不胖不瘦，
0: 贴骨标。
1: 哎，原身的骨贴骨标，宽肩膀上马蜂腰，啊，细脖长项，
0: 啊，
1: 宽脑门，
0: 嘻，
1: 尖下颏，
0: 是，
1: 高鼻梁，
0: 哦，
1: 大眼睛，
0: 哎，
1: 重眉毛，
0: 啊，
1: 长眼毛，
0: 对，
1: 黑眼珠，
0: 嗯，
1: 圆毛耳，
0: 嘿，
1: 不乐不说话，
0: 啊，
1: 一乐了俩酒窝，
0: 哎，这个
1: 小红嘴，
0: 啊，
1: 一嘴的小白眼，
0: 那就是他了。
1: 这是他们街坊。
0: 嗯，这街坊啊，
1: 嗯，
0: 你这不是起哄吗？
1: 怎么了？
0: 你让我瞎喜欢了半天。我说是跟我结婚的那寡妇，你提他们街坊干嘛呀？
1: 你想啊，他们街坊都这么漂亮，他能错得了吗？
0: 哦，拿他们街坊比个智子。
1: 哎，
0: 哦，这么说跟我结婚的这寡妇比他还好？
1: 当然了。
0: 您说我们那口子那怎么样？
1: 怎么样
0: 啊？
1: 这个岁数就大点。
0: 哎，
1: 你看是不是
0: 岁数要大？得亏我跟您打听打听，丑话说头了，岁数比我大了吧？比我大几岁？啊，
1: 比你大怎么了？
0: 大几岁？
1: 啊，反正比你大那么个十个岁。
0: 你看，我都猫快四十了，比我50多了。
1: 哎，
0: 不到
1: 嘛，
0: 这东西
1: 不到。
0: 你这玩意大那么多，那还行吗？
1: 你怎么？他年轻啊，
0: 这快50了还。

0: 岁数大，咱也算着，
1: 算着，
0: 俺算着，我认了，
1: 个儿高点，
0: 你看个儿又高了，是不是？个儿高，高多少？
1: 个儿啊，
0: 高这么一头丝儿。
1: 一头丝儿那还算高吗？
0: 高多少？
1: 反正你们俩站在一块儿啊，
0: 比我高。
1: 你要瞧他这个脑袋呀，你得仰着脸瞧，
0: 仰，那就高上二尺来的了。
1: 字多不少。
0: 哎呀，
1: 这东西可押韵呢。
0: 哎呦，
1: 押韵，你有什么怕？

0: 你胖？
1: 嗯，有你俩胖，
0: 比我这俩胖。
1: 哎，俩胖，
0: 岁数大，个儿高，还胖。
1: 嗯，
0: 哎，别别别，胖我也凑合。
1: 那个胳膊也憨，
0: 胳膊还憨
1: 憨。
0: 哦，
1: 嗯，这是伸出胳四棱胳膊起筋线。
0: 是，
1: 嗯，
0: 寡妇。
1: 啊、
0: 嗯，哦，是是是，
1: 嗯、好练，
0: 还好练，
1: 好练呢。
0: 净练什么呀？
1: 嗯，灌胶。
0: 灌，寡妇练灌胶。
1: 啊，练灌胶，
0: 啊。我说的是寡妇、
1: 啊、这是寡妇没错啊
0: 啊是
1: 啊练滚胶
0: 嗯
1: 啊这个身量比您高啊您都听明白了啊、
0: 哎、都听明白了
1: 啊这个脸盘子也比您大
0: 哎脸大
1: 大脑袋大脸盘子

0: 寡妇怎么会长胡子呀？
1: 是啊，寡妇嘛，
0: 啊，
1: 嗯，
0: 寡妇长胡子
1: 啊，
0: 这我不要这个，怎么寡妇能长出胡子来？
1: 你这男寡妇吗？
0: 哎，男寡妇呀，
1: 啊，您弄明了，不是，
0: 我说是小堂客，女寡妇，
1: 女的呀，
0: 啊，
1: 你也糊涂啊，
0: 啊，
1: 要是女的有多少的我就留下了，我干嘛还找你呀？
0: 别招说了。
2: 行了，老纪，我带你天南海北的搜寻了一圈历史录音，下边该瞧你的喽。
3: 您不亏心呢，哪儿啊？您就天南海北了？您不就带我们在北京、天津转了一圈吗？
2: 啊，是啊，天津、南市、海淀、北京、天南海北。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0: 也碰撞之后，下边该瞧你的啦。
1: 哎，您这都怎么琢磨的？不就是新老录音花插着来吗？怎么让您一说，他就你等等，感觉可带劲了？
0: 那可不，节目得有亮点啊，每周都得爆啊。
1: 好嘛，您倒说实话。哎呦，那您就在这儿自己整词儿啊？
0: 啊，我看网上好多照片那配图都有这么一句。亮点自寻吗？
1: 那照您这思路我有词儿了。
0: 得，您快说说。
1: 那我下边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什么？

0: 的事儿归他管吗？
1: 哎呀，我说冯总啊，你何必又跑一趟？你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嘛，成天总跑房子，这成何体统啊？
0: 哎，我说大毕，你这说话怎么还拿腔作调的？
1: 办公嘛，总得有点办公腔。
0: 这办公还现装腔呢。
1: 我说冯总，你放心，早晚会有你的房子。实在不行，你可以搬我那儿去住吗？
0: 哎呦，你的风格够高的。
1: 嘿，你要不这么说，他能走吗？
0: 骗人呢，
1: 这可是工作方法。
0: 对，这叫什么工作方法呀？
1: 他刚走了，又进了一位。
0: 谁呀？
1: 伙房的老刘。
0: 哦，给你送饭来了。
1: 哪有那好心人呢？
0: 干嘛？
1: 也是要房子
0: 啊。
1: 这老刘没心呐。
0: 怎么呢？
1: 去年刚分给他一间房子
0: 啊，

0: 心里不想别的了。
1: 我一想，不行，
0: 干嘛？
1: 我一定要扭转这个局面。
0: 那么你怎么扭转法呢？
1: 巧了啊，党委通知第二天下午召开欢迎新局长座谈会。
0: 哦，
1: 我一想，这可是让新局长重新认识我的好机会。

0: 是老乡，
1: 这事谁知道啊？
0: 因此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1: 哎呵，
0: 他的遭遇使我非常难过，非常痛心。如果我要不哭出来，
1: 怎么着？
0: 我就憋得
1: 别哭，那全都假出来了。
0: 对
1: 啊，
0: 我不能哭，
1: 怎么着？
0: 我要化悲哀为笑容。
1: 这叫什么词儿？这
0: 我要为新局长的到来而高兴，而愉快。我要放声大笑，哈哈哈哈！
1: 我你是外国鸡呀你？不，你真有点神经病啊！
0: 张局长来到我们局，是我们全局的。

0: 你光跟我狗掀帘子，
1: 怎么讲？
0: 拿嘴对付，
1: 俏皮话了。
0: 你办的这叫嘛事儿？
1: 嗯，
0: 我们全家六口，老少三辈儿，给一间房子，还是五楼。

0: 得了你，
1: 又是俏皮话。
0: 我说老刘，不许你胡说。什么叫缺德放肆，岂有此理，成何体统？
2: 这老师您别来这劲儿了，
3: 还迈四方步了。你
0: 怎么了？
2: 不是这个，您别着那么大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反的情况也能睡。
1: 对，然后睡了这么长时间，然后中间出现了呕吐的情况。后来我上网一查，这个就是属于叫我们叫醉氧。
0: 醉氧，
1: 当然你要换一个更直观的名词，它叫低反。
0: 明白了，就像那天我们不是有请西藏大厦的朋友过来聊吗？
2: 对对对，
0: 他们把阿里的这个朋友邀请过来，最近在这个做演出，说阿里的朋友过来了之后都醉氧了，就大家。

0: 这怎么想到了那句小品台词呢？
1: 我我们要对嘉宾尊重一点。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张琪琪。
2: 我去年的时候，他们就说我特别点背嘛，然后说去年这个运气都不太好，每次去新疆租车都。

0: 是有一条线路，这两年很火的景迈，
1: 对
0: 啊，都是可以那么走。
1: 对，就好多条线路，就是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这个季节去，我觉得云南就适合四季去。
0: 啊，对，它四季如春嘛，而且这个可选的地方多，所以你如果哪个地方天气不好，再加上现在交通也方便，你坐个高铁或者说是自己开个车就换一个地方就行了。
1: 哎，那问一下，就比如说大家想在这个端午假期或者

0: 其实是被分流了，所以其实云南像传统的丽江、大理这些地方就没有那么多的游客，
1: 它反而成了反向旅游的一个目的地了。
0: 对，因为以前我们一想，可能就是旺季人很多，
1: 对、
0: 尤其是十年前啊，那个时候主要是大家可选还是少。
1: 是的，好吧，我们这个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这个云南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好不好？
2: 还有人好奇我们松鹤的工作啊，这嘉宾的工作就是玩吗？
1: 哎，对，他就这样，没什么正经工作。
2: 我们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和片花，第二时段接着聊，一会儿见。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

0: 机票的价格会更加便宜，包括他也会出很多这种像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一样，比较小众的，或者是您怎么去走这个路线可以避开人群，哎，很好很好啊！
1: 对对对，来吧，再次邀请出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宋赫，欢迎
2: ！Hello Hello， 大家好。
1: 哎，既然刚刚丹丹提到了这个小众啊，反向旅游，我觉得也可以问一问，就是好多人觉得反向是不是就意味着吃的可能

0: 啊，
1: 就是你为了担，因为现在大家尤其是在高原上自驾，会担心有缺氧啊，是不是会造成驾驶安全或者说一系列的问题啊？尤其可能你这个万一氧气不足的话，一下头疼，对吧？你后边可是一车人啊，所以后来我一看，哎，果然还能在车上带一个氧气机，或者是带一个氧气瓶。

0: 呼吸时的时候能够有更高的摄氧量。
1: 对，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来了，比如说你看我们刚说，那你先来一下，我有点难受。我好了，你别笑了，真的是。那我们来，对，下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你看，
2: 你别笑了。
1: 大家一般去的话，可能就是拉萨、纳木错、羊卓雍措啊，就围绕或灵芝啊，就这些地方去玩。你刚刚说到的这个阿里地区，说实话，去的人不多。
0: 嗯，那是太少了。
1: 啊，对，一个也是因为害怕呀，这都

0: 口，没有人收门票，全都是免费看的。然后我就开了这么一个小时，等我开到目的地的时候，发现这个目的地只是一个碑，就是写着扎达国家地质公园的一个碑、
1: 哦、
0: 啊，导航的点是在这儿，然后整。

0: 垭口，然后我就一直往前开。当时很，因为旁边没有车嘛，一路上都没看见车，也没看见什么东西，所以其实当时心里边就有点放松。然后开着开着，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东西，我感觉是个塑料袋，就是那种被吹到路上的塑料袋，我感觉它应该会吹走，我也没在意嘛，然后我就没减速，结果发现不对，它没动。我一想，那不会是个石头吧？那我撞上去，这不就出问题了吗？对吧？也没有人救援。再仔细一看，不对，那是一只雪豹。
1: 哇，
2: 天哪，
1: 这运气！
0: 对，那是一只雪豹。我赶紧，我到那儿，我把车刹住了，就没撞上。因为你撞上的话，这个违法，这不能撞。
1: 一个不小心违法了。
0: 对，我开始因为眼神不好嘛，尤其天黑，那个路线也视线也不太好，看着前面就是一个跟塑料袋似的东西。但是后来离近了一看，不对，有斑斑点点的，怎么也不动啊？这不是石头啊什么的？再一看，不对，是只雪豹。我赶紧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呢？我心想别撞上来怎么着了，结果他嗖的一下他跑了，然后我当时我就把车窗开了一下，我拿手机拍他，后来我就意识到不对，我赶紧又把车窗给关上了，他发现哎呀这是自助餐啊，
3: 怕自己受到了
1: 上餐了，
3: 主要也怕他违法。

0: 三个月有效，有的目的地呢只有一个月有效，所以如果你勾选了只有一个月有效的目的地，那么其他的也都变成了整体一个月，那如果你要算好自己的时间，其实因为现在能在网上办理了啊，所以在就是你提前多少就也不用提前太长时间，
1: 对
0: 啊，可能出发前有个三四天一个星期再去办，或者到了那个需要边防证的地方再提前几天去办理，你就往前倒推就行了，
1: 是的
0: 啊，要不然避免那个时间出现过期嘛。
1: 哎呀，反正这个出去玩是需要大家，尤其是像这种地方的话，还是要提前做做攻略的。
2: 对，尤其是像刚刚还说到这个高海拔徒步的这个问题，这个确实对于自己身体的这种体能啊，包括方方面面，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
1: 对。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强度中等，大家一定要多多适当做好防晒的措施。明天的

0: 互动分享一下。我发现好多朋友都在安利啊，说这个周末确实时间相对有点短，特别是对于像家里有小孩的这个家庭来说呢，可能会选择北京的京郊郊区可能去玩一玩，比如说怀柔啊等等。如果出京的话，可以选这个北戴河、唐山这样的城市。也有五月槐花香说京津冀一体化，周末出游首选北京周边啦，天津、保定、石家庄、承德等等等等，方便的跟去怀柔密云一样。确实如此，如果您选择自驾的话，确实开过去好像也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左右吧。
1: 是的
0: 啊，去京郊农家院玩也挺好，顺便可以采摘果实等等等等，也欢迎大家持续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其实除了这个返乡旅游之外呢，还有特别多的一些这个玩法，也是期待着能和大家一一的见面的。比如说如果

0: 赌松鹤，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关注一下他的公众号，就叫周末旅行啊。有这个老粉丝们都已经关注好几年了，
2: 是的，
0: 非常棒。也期待大家能够跟随他的步伐一起现。

0: 我们讲去西藏旅游，这两年去西藏旅游就方便多了、酒店里边有供养，
1: 对，
0: 然后景区里边有高压氧舱，
1: 是，
0: 然后这个景点什么的其实也不用担心，有卖那种小氧气瓶的。但是如果你是去徒步的地方啊去走，但那地方可能就没有这些

0: 要一个插座有什么安全隐患？因为我想可能就宿舍里边那种，
1: 对对对，
0: 我又不用大功率电器，对吧？你说上学那会儿可能都有什么安全隐患啊？我心想我又不用那个，你这有什么小心眼的？后来我就去找老板去了，老板说，给你拿个插座，然后你要多长的插座？我心想这个玩意儿不都是1米5、3米或者是1米的人家标好的吗？我说就正常长度吧，我能够着我那床就行。老板说没问题，随手拽出来一个插座给我往上拧插头。就是那个电线上拧插头，你知道吗？现场组装了一个插座，我一下就明白了当时那个男生为什么会非常紧张，说会产生安全隐患。
1: 就人家已经是有这个经验了，
0: 对，他肯定也是看到了这一幕。
2: 有点吓人，确实。
1: 对，所以就是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尤其是像这种相对海拔高一些，而且这个整个基础设施建设没有那么好的地方的话，不是像大家想的一样。
0: 对，因为就是我们讲度假跟度假，然后你徒步也好，或者说去看一些风景，很多地方的开发没有那么完善。
1: 对对。
0: 那

0: 西啊。
1: 是的
0: 啊，反正留得青山在嘛。就这种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人会忽略了温度的这个问题，就觉得我晒在身上很暖和。那确实是，你们看我的手，你看我的手，两种颜色，上面跟下面。
1: 这是你这套晒的是吗？
0: 对。

0: 变得好像所有人都可以，
1: 其实还是
0: 对
1: 有门槛的。
0: 是，
2: 对，因为从比如说，因为我算是有经验的嘛，
0: 当
2: 然，
0: 然
2: 后我是会觉得啊，其实难度很低。就像我开始讲的，你要说跟爬香山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

后呢，南部还将有弱降水，路面湿滑，大家小心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提醒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阴转多云，东南部有轻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

0: 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呀，有朋友说，哇，今天嘉宾非常的真好，整个过程听起来真愉快。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著名的旅行博主松鹤，再次欢迎他。
2: Hello， 大家好。
0: 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他的公众号啊，我们已经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了。如果是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还不知道的，可以去微信公众号去搜索一下周末旅行，就这四。

住套房的这种级别的酒店，像是什么这个费尔蒙，或者是这个、就这一档次的吧，基本上就是1000块钱一晚上。然后便宜的呢，像万达，就是海棠湾有一家万达，然后这家以前是希尔顿逸林酒店，他们的价格也

0: 么呢？叫背刺。
1: 嗯，
0: 经常提前买了机票，可能提前俩月买的机票，到时候你发现，哎，我怎么出发一看它降价了？
1: 真的，我深有体会。今年年底的时候，今年年初的时候，过年我去海南，我是提前差不多一个月去买的。我临到出发之前又看了一眼机票，没把我气死，于是我把我所有机票全部退了，付完手续费又重新买的机票，比我当时买的机票还便宜了将近小六七百块钱。
0: 嗯。对，就这种情况很常见
1: 哦。
0: 啊，这个也属于是大家市场经济嘛。
1: 嗯，
0: 很多酒店会或者是这个航空公司会提前去判断，提前判断以后呢，他感觉应该做一个比较高的价格，然后你买了，
1: 嗯，
0: 结果他到时候呢，收益一看，哎，好像没达预期，但是我这空着也是空着，那我就。

0: 然后每个县呢都有自己的王牌景区。
1: 嗯，
0: 你就像知名的草原景区，光五 A 就有喀拉峻、那拉提。
1: 对，
0: 然后隔壁巴依姆鲁克其实距离那拉提也只有2个小时的车程，
1: 是
0: 啊，也不远。所以其实它因为供给量大，所以它的价格就没有办法被推得很高。
1: 嗯，
0: 就即使是说你像正最旺季的时候，那拉提现在比较好的英迪格酒店也才2000块钱，然后你要找便宜的，隔壁致炫假日啊1000块钱，再便宜的那边上，我开始看了，就是我之前粗略数了一下，有400多家酒店。
1: 这么多，
0: 就是那拉提镇子上400多家酒店，400多家酒店，你随便找个200-300的酒店，你要说我预算有限，找个200-300的酒店也能找得到。
1: 哇，这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还是说到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去新疆的时候，一般也是会提前去订，尤其是像新疆这种，它地域面积太大了，你这我会很害怕，我到时候现去现看，万一没地儿。

0: 常好啊、嗯嗯，所以就是还是蛮吃天气的。
1: 对、
0: 嗯、
2: 对，特别吃天气。你像著名的那个巴音布鲁克，不是要能看九个太阳吗？
0: 是呢，
2: 那个景区我去了五次啊，就是我自己去，然后陪着家里人去，陪着朋友去，然后当地有招待去，我总共去了五次，真正能看到九个太阳只有两次。
0: 几率不是很大
2: 对啊40%，但是你想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都是我这一辈子可能就去个一两次，
0: 对对
2: 啊，那我万一去了以后那可能就是留个遗憾，
0: 是的。
2: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自驾也好，现在包团，就是你如果是报个那种小包
0: 团
2: 当地的包车、
0: 嗯、
2: 他们倒是能够根据当地的这个天气或者实际情况给你来调路线，

0: 订酒店是直接去官网还是第三方的这种 OTA， 优惠不同价格差不太多，优先哪一个呢？
1: 这种情况下还是看实际情况。你比如说啊，我们拿 OTA 的话，像飞猪和携程，他们是有自己的一个叫会员体系，你可以理解为就跟咱们信用卡刷卡有积分，你在商场购物有积分是一个道理的。你在这些网站在第三方去进行消费，它也有一个会员体系和积分的积累啊，它的你积多了以后相当于是会有一个优惠，

我是主持人苗珊。6月2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暨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

当中我们还是会选出幸运的一位朋友，会获得我们本周的观影机会。欢迎斯文啊，斯文已经把这个破11亿啊这样一个数据截图发到了聊天室。周一我们是一个和大家聊电影的时刻啊，在这样一个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揭晓每周更新一期的最新演艺群英榜电影周榜的前五的排名。那么各位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到听听的客户端首页，搜索演艺群英会或者演艺群英榜，到达我们的投票页面，然后你可以看看啊，在我们为你推荐的八部

0: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
1: 演艺群榜电影周榜第45期打榜影片之一。
2: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1: 这是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和张天爱领衔主演，森中有林。
0: 我啥人呢？脱裤子倒快，提裤子更快，反正你都跑了，我跟谁都无所谓。这房子是郝胜利买的。
3: 对了，
1: 有人戏称啊，这是东北

0: 我们看到的啊，除了这个错过了遗憾嘛，这样一部，还有一部重要电影在上一周的票房方面表现也不错。
1: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要省事儿，在喜欢我的人里面找我喜欢。
2: 没缘分的人，你罚100次都没用。

0: protecting everything the rebellion fought for.
1: 关于这部呢，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讲我的故事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姑姑。上一周七天，他在听听上获得的投票数只有37票。
0: We need a professional.
2: Hang on.

星战衍生的剧集，这个剧集的评分口碑都非常的好，非常高。那这部曼达洛人与谷谷呢，可以说从剧集衍生或者从星战的故事本身衍生出来的一个电影，这样一部电影我用萌萌来形容它，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啊，因为它真的是，我甚至可以讲它应该老少咸宜啊，可以有一个合家欢式的这样的观影。这部电影我在看的时候，真的对于我来讲这个考验还是蛮大的。这里要跟各位星战的粉丝说一声抱歉啊，我确实不是一个标准的星战迷。那对于这样一个题材呢，本身没

观者说，作为星战的衍生电影《曼达洛人与谷谷》，你居然连光剑都没有让我看见，差评。你是对于这点是差评，因为星战

战系列，我的感觉一般，家属特别喜欢，兴趣十足，看完之后还侃侃而谈。这个真的是不是一部作品的粉丝很重要，你对于当中的这种情感的连接，包括他给你的陪伴啊，他对于你的每一点一滴的那种影响，真的是

中或者是在待映电影里啊，我们推荐的八部打榜影片来投票。听听客户端在首页搜索演艺群英榜或者演艺群英会，就可以到达投票页面。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也会把

对于这部电影有很多专业的影迷们，他们有非常非常精彩的分析，对这部电影有特别深刻的理解。对于大众而言，我们刚才说这个观影门槛啊，刚才旁观者也提到那部曼达洛人与谷谷，他说没有观影门槛，但是这个拍摄难道也没有门槛吗？他用了这样一个笑谈啊。但是对于诺兰电影，尤其是这样的烧脑电影啊，这样的悬疑巨制，真的是对观影的观众，普通观众来说是有一定门槛的。它对于观影经验的这种冲击，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故事性的啊，就是线性故事的这样一种理解，它首先就是一种考验。我跟他说记忆碎片还做了这个 IMAX 版本，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对于 IMAX 版的记忆碎片有兴趣，但是往往我看到在拍 IMAX 场的时候，无论是什么电影，只要你有机会拍 IMAX 场，我发现这个 IMAX 真的是一票难求。我记得旁观者跟我说过，说那个应该是影博那边啊，电影博物馆那边的 IMAX 那肯定是最难买的，而就在我们附近的这几家影院当中的 IMAX

带着这个日期来的啊，带着限定来的这种限定电影，它在520的前前后后啊，那么几天当中可能热度比较高一些。而我的感觉也是，如果说换到这一周或者再往后走，这样的电影可能对于啊，本来人家的目的也是在520占领市场，那么可能它不会有太长久的

0: 周的周票房排行榜上排名第五的电影，5月22号刚刚上映不久。
1: 我也没有想到
0: 他在上一周
1: 会一个晚上连续
0: 获得的周票房是1365万，他的票房占比啊，1000万的成绩，票房占比仅仅是1.7%，大家就明白啊，这个大头究竟在谁手里？
2: 你真无情，
3: 大周。
0: 今晚正好，目前我们看到上映4天之后，他现在的票房是1424万。
3: 能理解，如果只相处一个晚上。
0: 目前这部电影排在了周票房排行榜的第5位。
3: 谁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生？

0: 像植物系那样，又美好又有自然生长的力量，就是把三个年轻人的感情全部通过这个植物系的意象串联起来了，而且不仅仅限于友情啊恩情，还升华出一种对家乡的一种怀念之情， 对祖国的一种眷恋之情。我觉得这个一下把小爱升格到那个格局变得大爱了，
1: 变成一种家国情感，
0: 对，家国情怀了，而且是那么的朴素，那么的克制，那么的内敛含蓄优美深情，所以我深深的被他们之间的这种朴素的情感打动了。而且这里面这个电影的音乐也特别好听，就像他其中的书信一样。

0: 我叫吴小北，今年23岁。
1: 感觉谈恋爱就像开盲盒，
2: 桃花儿很多很多桃花的。
0: 你是不是都有意思？
3: 第二名，
4: 我害怕自己会。
3: 庄达菲领衔主演，错过了遗憾吗？

民族复兴之街啊，我们的工业振兴之街，这条街的东侧，我们能看到的是北京东郊的一系列的工业区，对吧？一直推到我们的通州。那么，如果你要看西侧，是比通州这边的工业区、东郊工业区更早的是首钢啊。这两侧呢，实际上都是工业文明非常重要的两个地标式的这么一个点啊，两个点。那么，把这两个点能够把它连缀起来的，就是长安街。这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欣欣向荣、我们复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端点，中间被连起来的这么一

0: 完之后走红庙，然后过八里庄，进到十里铺，走甘露园，最早叫甘露庵，后来呢到这个太平庄，过了太平庄到高井，然后到大黄庄。
1: 嗯，对，
0: 这个时候就已经快到咱们的那个老的边界线了，就是我们说老通州界了。
1: 嗯，
0: 然后呢过了这

之后呢，把这个地方呢就以康字命名，就管它就干脆叫做康村或者康家村。整个村落它的东边呢有这么一个二里长的一条。

0: 的地方呢叫做扛家子，他们这些人聚落的这么一个村叫扛家村。后来扛家村的这个扛字呢随着运河不再太多使用了，1900年之后咱们的整个京杭大运河呢就不再有漕运了，那么这河水呢基本上就是静静流淌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他那扛家子村里面的老百姓可没搬家呀，一代一代还往下传呢，所以呢很多人就不知道他们原来干什么的了，那个扛字也就改了一个字，改成康，所以呢这个区域呢也被称为叫做康家村。
1: 就是这是两个来历是吧？
0: 对了、
1: 哦、
0: 那个旁边那沟肯定还在啊，所以呢它继续称之为叫康家沟。这两个版本到底哪个准呢？我到现在为止啊我也不知道，我曾经问过扈立平扈先生，扈先生也在蒙着呢
1: 历史究竟什么样哈、
0: 啊、对啊、
1: 嗯、
0: 所以呢它出现了这么一个。咱们整个康家沟这片形成的时候啊，实际上早年间修咱们地铁的时候想着这块呢也管它叫做这个康家沟，
1: 康家沟站、
0: 啊、哎，后来呢最后定的时候呢定的是四惠东，因为与四惠相互之间能够连在一起，实际上我们叫康家沟可能大家伙更能够熟悉。
1: 嗯，康家沟是一个老地名哈。

0: 院，
1: 嗯，
0: 在日伪时期，这个地方他们还建了自己的神社，为了能方便日本人进出北京城的需要，所以呢，专门在北京城的内城的东园打了一洞。
1: 对，
0: 这豁子打出来以后，他们起个名叫启明门。多少年之后，日本人投降了，哎，咱们改了个名叫建国门。
1: 对，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没有回到当时的历史时空。我要是生活在，比如说300年前。啊，200多年前，我进城得找城门啊。
0: 对
1: 啊，咱今天你进二环用找门吗？你怎么都进去了，是不是？
0: 真的这样
1: 啊，
0: 所以非常好。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百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2: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

0: 资料，我看《定福寺》它出现的时间，最早的时间应该是在明代，有人说可能清代出现的可能性很大，
1: 就是现在完全不存了，它具体在哪儿
0: 没有了，
1: 不知道哈。
0: 我找到的定福庄附近的最大的古迹实际上都不古了，没什么古迹了、
1: 嗯、
0: 啊，我找最重要的一个我想去的地儿是在传媒大学之内。哎呀，
1: 传媒大学之内有什么古迹啊？
0: 这古迹其实不古，

0: 到我们现在的这位置。这个位置啊，在当年说起来也没什么人啊，也属于是很荒凉，
1: 就是东五环。
0: 对啊，
1: 嗯，
0: 我曾经问过一个住在管庄的朋友，是个老市民老阿姨，我说您住了多少年了，

0: 了。
1: 嗯，
0: 那么
1: 现在还是吗？现在这个地儿？
0: 现在这个地儿啊，是我们整个水道的水脉的一部分。
1: 嗯，它已经不承担污水处理的这个功能了。
0: 我觉得应该还有一部分啊，应该不会完全给它停掉。
1: 嗯，
0: 但是呢，它主要可能是城市的这么一片水域的景观带。早年间我们知道它一直是作为污水处理的一个核心区域，包括呢冷却水在这个地方呢，它向私下里的工厂去提供，啊，像这个高危

0: 称由来可能跟我们这交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嗯，那它什么意思呢？这高和交，
0: 咱们这里面也提两句高碑店，毕竟咱们现在说的这片区域三闸是在高碑店的区域之内。老年间高碑店呢，是我们整个京东地区的第一店。这个地方呢，它自己是有自己的这个亭的，
1: 嗯
0: 啊，是有我们说的这个交廷的交廷。

0: 是本家姓高、
1: 嗯、
0: 啊，姓高的在这个地方呢，他从事米市交易，因为毕竟整个这个区域它属于是漕粮运输的区域，你在这个地方卸个货，然后这个地方啊进行米市交易或者其他的这些南粮北运的粮食交易也不为过，所以呢它的名称呢可

0: 每年三月三的时候我愿意来这儿看看，因为这里过去水域比较大，然后突然就出现这么大一个水窝子嘛，鱼也丰富，虾也丰富，所以有好多垂钓爱好者在那儿钓鱼。然后其实它背后就守着800多岁的平津闸。平津闸你可以去看看将军庙，现在没有开，但是那个建筑啊虽然是重修的吧，建筑前面的那个铺地上的那个条石你要好好看看，还有那个闸的什么脚棺石，看看。然后罗庙是可以进去的，
1: 也是复建的建筑，但是里头有几通碑是古的，是清的，清末的。没错，刚才米夏老师谈到的这个公园叫兴隆公园，老年间兴隆公园整块变区域叫兴隆庄。
0: 哦，就兴隆庄。
1: 它是有

0: 保，
1: 对
0: 啊，
1: 补
0: 都有
1: 啊，这个有三个音呢，不太好区分啊，其实都和里程和交通有点关系啊。
0: 没错，
1: 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咱们就继续骑行长安街，也非常感谢高深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0: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这是

0: 行啊，想吃这玩意儿吃不着，抓耳朵塞呀，着急呀、
1: 啊。什么东西啊？
0: 生蚝。
1: 好。
0: 生蚝，哎，那天就特想吃。
1: 就是怎么做法呢？是
2: 蒸，清蒸，
0: 清蒸。
2: 这我是就一咬的话，滋，
0: 哎，
2: 那个豪剑三尺那种，
0: 还有点夸张，就是清蒸，
2: 得饱满，
0: 哎，
2: 颗粒大，
0: 肥。
2: 你看你爱吃这个。
1: 比如说没有生蚝能替代吗？
0: 少
2: 啊，少啊，多。

0: 吃，而且广西人这一看是这店是广西人做的，我都觉得特别正宗教。
1: 是
0: 广西人一上来就是，你说的是普通话吗？
2: 您确定是广西人吗？
1: 我还是问你

在门缝这儿，我趴着，我等着他。再点一份，再来一单。哟、哦，小孩儿，哎，小孩儿把我这东西拿走了，这是还是隔壁的孩子？哟，嘿，不问谁东西就吃啊？哦，看来啊，我这东西就是让他给偷走了。熊孩子，必说是有一熊家长，这熊家长我看他还打不过，真是个熊，他不教育，嘿。好办了，幸亏我没孩子，我替他教育教育吧。嘿嘿嘿嘿，我想到我的好方法了，我想完我都高兴，我让他不教，这一下我就长记性，这后几十。

0: 点什么变态辣呀？我那上面写的是辣死我，嘿，没辣死你，对吧？你们孩子，你不教认字，净教偷吃。
1: 我们相信法律会保护好人，也不会放过。

0: 第一时间教育他，而是屡屡纵容，把小便宜占到底的做法，最终将自己的孩子给坑了。街坊们呢，还是站在周先生的立场上的多，说支持周先生一分不赔，要是没吃饭饿死，身体出现问题，那怎么办呀？应该小孩他们家赔。
1: 因为他呀是一个未成年人，就是他的很多行为需要家长监护人去负责。
2: 既然这么明白，你负责吧。
1: 哎，我是监护人呢，这不是我孩子，就是我觉得他家长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应该做出一定的惩罚。
0: 行，就惩罚你了。
1: 我呀。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韩雪松、王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

0: 是的。
1: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0: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

看到了王七瑶的窗口，原以为那里是寂寞的，不料全是人，沙发上、椅子上，甚至地板上，有

一个坐一边，边吃边说话，时间不知不觉就溜走了。天色渐暗，那火锅却越烧越暖。王七瑶忽觉得这情景似曾相识，哪一年哪一日有过，只是换了人的，不觉得有些感伤。锅下的炭火一爆，发出红光，从下而上照耀了王七瑶的脸。这张脸陡然间现出皱褶，一道道的，虽只一刹那，

老克拉再去王启尧家，径直上楼，见房门开着。王启尧一人坐在沙发上，膝上盖条羊毛毯，手里勾着羊毛衫。他用手指弹一下门，走了进去。王启尧眼睛都没向他抬一下，就好像没他这个人。老克拉晓得他是在生气，却并不理会，自己在房间里慢慢地踱步。

就因这般的平淡和随意，这悲剧更是触目惊心。老克拉是头一次听王启尧说自己的经历，以前的谈话多是关于情景的描述，情景中人则是虚的，

见。老克拉望着他消失了身影的房门，身上开始发热。王启尧再回到房间时，见老克拉坐在椅上打寒噤，牙齿碰得咯咯的响。王启尧将手上的饭菜一放，就去摸他的额头，却被他像藤缠树样的抱住了。问他怎么了，他一个

但是两人又聚从中来，这个白天将怎么过呢？老克拉已经筋疲力尽，手脚都不会动弹，王七瑶则硬撑着在天大亮之前起床。

0: 人这不愚蠢，怎么就信这小神仙？这不是骗人吗？他能给你什么？哎，我是骗人，我这个丸药啊都切糕做的，切糕丸，切糕丸吃多了不治病还解饱了。他能给你什么呢？哎，这功夫呢，天特别冷，外头刮着大风，小神仙呢出摊晚了。哎，掌柜的一看，老远呢过来俩人，一拉门进药铺子，掌柜的痛快，看了没有，进人了。我说不进人呢，天天小神仙在我门口摆着挂摊，堵着门口啊，都给查严了，人家看不见我，还进了人。今儿他没出摊，我这就进人开张吗？这两位进来呢，不提买药这茬儿，跟这站着。先生绷不住了，
1: 行好，
0: 您来，二位，
1: 请坐，请坐。
0: 啊，两人坐着，来吧，您喝茶呀？啊，谢谢。不喝不喝不。您打听什么方子啊？我们俩，不买药，
1: 不，
0: 我们没病。

更，西方更新金是让更不让金呐、啊。今天你卖两块钱，卖两块钱，好。今天要卖两块钱呢、啊，明儿你就别在这摆摊了啊！你上我屋里去，我这药铺归你了，我把铺卷一拿走人。这个药铺就是你的命相馆。

0: 老头不走，跟他讲理，你这像话吗？你拿财爷往外推，我让你抓药，你抓药不就完了吗？你回不来小谁也赔我50块钱，
1: 这还怎么办？
0: 我给他抓药我就输了。啊，老朋友，这样吧。

一撞门，哗唧哗唧哗唧跑进来了。这小两口一看，好，赶紧把门关上了。这斗房那个小白驴儿，成了，咱不给他。这个。

0: 咱把这个龙头给解下来。
1: 那有什么用
0: 啊？有用，你甭管，里头都碎麻绳，我拿它套炉子，你得把这摘下来。
1: 把龙头摘下来了，
0: 把这驴就轰出去了。咱再说到咱这老头，老头回家呢，你推门呢，叫这门槛呱唧半个跟头，老婆搀起来，在灯底下啊，再看老头这模样可不像样子，脸儿煞白呀，哎呀，喜子汗也出来了，抬头纹也散了，慈心。

溯源玛雅文明，品读安第斯风华，穿越千年尘烟，探寻失落秘境，海量典藏珍品悉数展出。

0: 人民怎么这么慢呢？
1: 姑娘，这个四处不还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2: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1: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2: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3: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在那时候，正那时候，这个测字摊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呀？叫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大不相同，就那么个意思。这儿有牌子，桌子上写着仨字啊，大不同。天天在那儿摆摊儿，啊，这天呢正赶上张宗昌出来，带着色马鞭。张宗昌啊，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一看这儿围着一堆人，进去看看。这说进去看看，马鞭就过来了，老拿着皮鞭子，这么一轰人，大伙儿一瞧，赶紧往两边一闪。张宗昌进来了，一看是个测字的。张宗昌一想，把人都轰开了，我要不测个字，显着不好。

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宗昌这么一说，张宗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送块匾写字儿啊，他不会写呀，连他那参

难惹，如果测不灵，我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了。一琢磨他这行为，哎呀，哈，您这个字可好啊，怎么个好法？犬牛一褶字，这

恩请咱们吃顿饭还算回事啊？孟川，谁送给你啊？正说着呢，对面来了一个人，过来呢就给这个老二鞠躬。嚯，二爷您好啊，我呀最近打上海来，上海您有个朋友王明珍，临走的时候在您这儿拿的路费，他呀给您做了一个里弗尼的马褂，让我给捎回来。我呢正找不着您在哪儿住呢，您试试吧。正拖着一马褂，老二呢拿过来一抖了一穿，哟，正。

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刚添完了猪食，吃饱了，怎么又来拱门来了？哦，天凉了，冷了，给弄点稻草铺。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六片装啊，六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经常见不着他呀。
1: 好见，我告诉你，昨天我就见着你妹夫邓晨了，我还问他嘞，我说大先生回来了吗？他说刚回来。你看这不是个机会吗？
0: 刘秀一听，您说是谁呀？是不是说的那个邓禹呀？
1: 哎，对对对，就是那邓禹啊，邓老道。
0: 刘秀对邓禹早有耳闻，他经常听村里面人，尤其是他姐夫邓晨提起过这。

能给你说成真的。我老家后院老刘家生了个小孩，刚落生的时候啊，这小腿那么一蹬的，把那老娘婆放床边上的一个盛水的碗给蹬倒了，洒了一地水。这老娘婆出来进去的忙活呀，不小心脚踩水上一打滑，嘿嘿，摔了个跟头。后来也不怎么弄的，传出去一说，把这俩事儿给连一块儿了。说老刘家那孩子可壮实了，落生一伸腿，把老娘婆踹一溜跟头。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是我姥爷那儿啊。冯毅说：“行，王兄弟，别提你姥爷那儿了啊。你姥爷那的事儿啊，咱们回去再说。看见没有？到了白云观了。”众人抬头一看，果见白云观已在面前。这座庙青砖瓦的院墙，大殿偏殿一正二副，飞檐齐脊，斗拱排列，院中有四柱五柏，参天肃穆，墙外是三面梧桐，叶密阴浓。

这其中是井条有序，洁净无尘。除去靠墙安放的卧榻之外，就是临窗的一张书案，上边有笔墨砚瓦，又有竹簸、绢笺、笔筒、振方，还有一卷书。刘秀一看，这乃是五子诗三篇。刘秀心想，这个老道可真特别呀，老道不念经，在这看兵书，这可真是胸怀意志啊。冯异、马成两个人呢，只是站在这屋子里边上下左右的观瞧这间宣室。刘隐呢，对墙上挂的这口宝剑正在感兴趣，仔细站了之端详。王霸呢，一屁股就坐在老道的卧榻上。哎，我看看老道睡觉这地方宣不宣。哎呦，这可够硬的啊。哎呀，这要睡一宿觉能把几张杆子给割肿喽。这功夫小童提着壶进来，倒上了几碗清茶，请几位落座歇息。刘秀呢，就坐在了书案前边了。他一看那个书案上边

爬呀，你去你的吧。大家伙都乐了，他们这几个人在这儿谈笑了一阵，刘隐就说了，我说咱们该回去了吧，倒也不回来咱在这儿等着也没有什么意思，好吧好吧，那咱们先回去了。几个人迈步往外就走，道童随后相送，来到庙门外头，各自解开丝缰，搬鞍上马。刘秀在马上回身抱拳，向道童说了，邵师傅，邓先生回来之时可别忘了转达我等渴望半夜之情，不日当再来登门求教。道童连连点头，刘秀刘隐等人是马上加鞭，啪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回了白水村。这次拜访虽然没有见着邓禹，但是刘秀从邓禹的注释陈设甚至于那个诗句上已可窥出此人绝非平庸之辈，所以刘秀在心中打下了主意，非要见到这个人不可。刘光顺势又过了两天，刘秀呢就又和刘隐商量说，咱们再到落凤坡看看邓先生回来没有。刘隐一听，好吧，和另外几位这么一说，大伙一致愿往，只有王霸皱了皱眉头，哎呀，我说他今儿还不定在不在家呢，好吧，这回我是舍命陪君子，到那儿要见不着他，后半辈儿我是不去白云观了。

0: 笑完了呢？笑完了，就完了呗，
1: 没有什么评语吗？
0: 冯毅在旁边就说了，我说王兄弟，你怎么老问呢？你那诗还要什么评语啊？您没听说吗？邓先生看完你那诗，呵呵呵的笑了，嘿嘿嘿，这一笑，那就是对你的诗的评语。
1: 啊，嘿嘿嘿一笑，那是什么评语？
0: 哎，好评语啊，嘿嘿嘿，说你那字写的都挺黑。王八一听，去你的吧。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2: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

措，成了当铺望尘阁的半个掌柜，与冷漠而神秘英俊的男子彼岸共同经营当铺。每个来到当铺的人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而随着一件件当铺的出现，更引出了上古巫术重见天日。胆小怕事、胸无大志的功力该何去何从？望尘阁只是魂珠，敬请期待。

0: 无暇无答。第二个办法，打听清楚他喜欢你哪一点，你改了不就成了？小女孩一时冲动看上了你长相英俊，或者以为你有钱，你将最丑的样子展示给她看，或者借机让她知道我们当铺的经营情况，说不定她很快就移情别恋了。那第三个嘛，她小模样长得也不错，不如顺水推舟就娶了她得了。
1: 她本来是打趣碧安，不料碧安沉吟了片刻，一脸认真地看向功力。
2: 第一个不行，他年纪还小，父母也是胆小怕事的，别吓坏了他。第三个不靠谱，倒是第二个比较可行。
1: 功力其实巴不得领了这个美差，免得碧安觉得他整日无所事事，嘴上

0: 赵婆婆说着，从门后拎出一双鞋子来。杨珠儿见状，飞快登上自己木屐。
1: 不用了，冻不死的，我得好好活着，给人添堵呢。
2: 唉，傻孩子，你这么糟践自己做什么？
0: 杨珠儿咯咯笑着，快步跑开。呱嗒呱嗒的木屐声响得像打鼓一样。两人跟着杨珠儿七拐八拐，折了好几个弯，来到一处狭窄僻静的小巷子里。这条巷子两边都是高大的货仓，极少有人来。

0: 还鬼鬼祟祟地带着一大包东西，用红油纸包得严严实实。汪三才等对他的行为见怪不怪，早已习以为常，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再受他影响。不过功力很快觉出他情绪的变化，以往他总是一副蛮不在乎、大说大笑的样子， 今日却心神不宁，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发怔。
1: 珠儿，别等了。

0: 描述得过于夸大了。朱儿失了一礼，大眼睛扑闪着。
1: 我求龙掌柜办点事，想麻烦您也跑一趟好不好？不会耽误您多少功夫，我日后

0: 杨子家的，你家真是时来运转了。
1: 哎呦，
0: 哪里能找到这样体面的好女婿哦？
1: 不然怎么会看上杨家那个小蹄子？
2: 就是啊，就算现在毕掌柜没有看清杨家那个小丫头的真面目，他俩也绝不会长久。那个杨珠儿，早晚会露出狐狸尾的。
1: 龙掌柜，您今日来杨家是提亲的吗？
3: 坏了，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么一茬？哎哎，不要胡说，毕掌柜这是认了珠儿。

多噬魂珠，海的温度，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年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郝依依在机场警局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拦截他的人，不禁大吃一惊。怎么是他？这个人的照片还在自己的手机里。几个小时之前，郝依依在迪士尼乐园里偷拍了这个清瘦的男人。那个人把两张照片扔在郝依依的面前。你千万不要说，你也不认识姚军辉。第一张照片是在黑暗的隧洞里拍摄的，闪光灯照亮了一节过山车的车厢，辉姐和郝依依并肩坐在前后几排乘客之间。辉姐就像大多数乘客一样，紧闭着双眼，五官扭曲变形。郝依依则大睁着眼，若有所思地看着前方。两个人并不像认识，只是凑巧坐在一起。一个被过山车折磨得死去活来，另一个却仿佛是在看风景。这是安装在轨道上方的照相机拍摄下来的，也就是临近终点的那一道闪电。郝依依心中一震，自己竟然忘了迪士尼的过山车轨道上都安装了这种自动拍照设备，而且照片会被展示在出口处的电视荧屏上，又或经过出口的游客购买。郝依依和辉姐连着做了两次，必定也被拍了两次。郝依依再去看下面的一张照片，果然他正和辉姐对视，两张脸凑得很近，两副表情意味深长。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不但认识，而且正在谈着某些深刻而微妙的事情。郝依依改变了话题：“你总不能因为我和他聊了几句就扣押我吧？”
3: 我没准备扣押你，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2: 我有权不回答任何问题。
3: 我也有权扣你24小时，再申请延长24小时。
2: 你没权利这么做。
3: 我有，因为你涉嫌阻碍官方调查，协助嫌犯避罪。
2: 他触犯了哪条香港法律？
3: 我没说他触犯了香港法律。
2: 既然没触犯香港法律，香港警察管得着吗？
3: 我不是香港警察。
2: 瘦男人摇了摇头，掏出了一本证件，举到郝依依的面前。郝依依心中一惊， Interpol 国际刑警。
3: 你现在明白了？
2: 瘦男人嘴角再次微微上挑。
3: 注册离岸公司，协助洗钱，这是我们的调查范围。我指的不是姚军辉。 哼，请你拿出证据。
2: 我一旦拿出了证据，就没办法挽回。瘦男人别有意味地看了郝依依一眼。
3: 如果你配合，也许不必发展到那一步。
2: 你是在威胁我？
3: 我是在请你帮助我们，也帮助中国政府尽一名中国公民的义务。
2: 郝依依沉默了，瘦男人也沉默了，两个人默然对视着，无需执笔，甚至不需要言语。有些协议是用目光达成的。在二十一

0: 浪费了多少油墨纸张，签了多少龙飞凤舞的名字，盖了多少公章，摁了多少手印，有时真的还不如一个眼神更可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下班时间又快到了，国贸三十八层走廊里多了些隐隐的脚步声，夹杂着若有若无的低语。国贸的员工大多自诩是白领里的贵族，三十八层又是国贸里的贵族，因此很注重素质，不抢电梯，不高声喧哗，因为不知抢的是不是未来领导的电梯，也不知旁听者是不是未来的客户。在电梯和走廊里出现的任何陌生人都有可能和前途发生关系。在午休和下班的时候，员工们一团一簇地进进出出，也只弄出一些稀稀疏疏的声音，听上去总像是偷偷摸摸的。这股下班的暗流再轻微，也还是毫无悬念地被朱迪觉察到了。楼道里任何细微的动静都能够被朱迪觉察到，就算他正在给 Frank 计算报销单据，或者在跟旅行社的人争执，也还是耳聪目明。千万不要小看给 Frank 计算报销单据，其实是非常复杂繁琐的。 Frank 的衣食住行差不多样样都要报销，并不算在公司的开销里，而是算在项目里，由客户买单。 Frank 拥有香港商人的精明，是很会精打细算的，每个项目都有费用预算，但是项目快结束的时候总用不完，太可惜了。然而 Frank 又是律师，是极其严谨的，所以哪张发票算在哪个项目里是要经过仔细权衡的，比如同一天不能有两张晚餐券，同一时间不能有两张打的票，除非项目本身确有此种需求。这项工作非常繁琐，而且不够名正言顺，不能够让客户知道，所以这个工作不便交给普通员工处理，因此成为朱迪的特殊职责，一干就是许多年。除此之外， Frank 还交给朱迪很多不便于交给他人的工作，比如交给朱迪公寓钥匙，让他帮助 Frank 回家取东西，或者给朱迪信用卡密码，让他帮着订机票。朱迪很在乎这种特殊的信任，尽管他知道信用卡的额度很低，也知道 Frank 从不把重要的东西拿回公寓。大律师 Frank 的戒心是比普通人多出百倍的，正因如此，朱迪才加倍小心，把工作完成得无懈可击。朱迪对 Frank 加倍小心，十年如一日的尊重，天天都像第一天入职，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尽管 Frank 有时并不怎么尊重他。再有地位的香港人也成不了真正的绅士。朱迪不记得在哪里听到过这么一句， Frank就是个很有地位的香港人，而且看上去非常有修养。然而朱迪见过他没修养的样子，而且不止一次。朱迪这辈子深入了解的男人并不多，他的父亲、丈夫

儿子，还有老板。朱迪是在父母的争吵中长大的，尽管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那是个和身世无关的年代。然后是朱迪和丈夫，他本以为遇到了绅士，其实不是，他们并不怎么争吵，冷战更多一些，后来成了习惯。再然后是他的老板，老板总归不会把员工当成完整而独立的人，就像父母不会把孩子当成完整而独立的人，但父母把孩子看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老板则把员工看成手边的一件东西，可以随时换的。因此朱迪只能把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盼着他健康好学，未来有一技之长。可是他并没指望着儿子能够成为绅士。也许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绅士。朱迪看看手表，6:10，下班时间才过了10分钟，却仿佛过了很久。他手头并没有没有完成的工作，也不大可能会有新的任务。老板 Frank 5点就走了，办公室里残留着高级香水的暗香，这说明 Frank 是去赴约了。 Frank 晚餐经常有约，大部分由 Judy 打电话预定。 Frank 和客户、同事甚至亲朋的约会都由 Judy 来安排，但今晚这次不是。朱迪明白，这是 Frank 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的那种约会，也包括朱迪。也只有赴这种约会的夜晚， Frank 才会彻底销声匿迹，不用任何杂事打扰朱迪。因此朱迪早就可以下班了，可是朱迪不太想走，确切地说是无处可去。

在亦庄，整整隔着一个北京城，就像隔着一个省。朱迪想去爸妈家陪儿子吃晚饭做作业，然后就睡在那里。可是他这个星期已经在那里睡了四晚上了，爸妈已经起了疑心。他不能总说是因为想儿子，也不能总说老公出差，这个月老公都出了七八回差了。朱迪的老公并没有出差，就只是加班，天天加，周末也加，一加就加到夜里十二点。朱迪宁可她老公在出差，只要他不在北京，她就可以假装看不见。可老公偏偏就在北京，在她眼皮子底下废寝忘食的加班，连自己的体检报告都顾不上去。朱迪的老公是个谨慎多疑的人，偏偏对右上父频繁

去大医院检查，其实不检查也能基本确定她的丈夫来日不多了。可是朱棣的丈夫还是一直加班，精力无比旺盛，有时候朱棣也怀疑体检报告出了差错，可她每天早晨都能在餐桌边见到丈夫。她的丈夫斜倚在椅子里，仓皇地吃几口早餐，锁骨从衬衫领子里支棱出来，眼看要把一张薄皮儿给撑破了。朱棣的丈夫变得骨瘦嶙峋，皮肤蜡黄，白眼球也有了点发黄。朱棣相信体检没有出错，新鲜的

极有兴致地逛街。可是他并不走进任何一家店里去，他在 CK 的橱窗外站定了，看着那双闪亮的黑皮鞋发呆。那是一双标价3500

哦依依出现了，一个和辉姐的老板搞着暧昧的年轻女子。朱迪能够感觉到辉姐很愿意接近郝依依，也舍得因此疏远自己。朱迪从来不和别人争什么，他就像一棵植物，

0: 小卖部，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因技术检修，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5点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

0: 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曹操。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看好，身穿重孝。其实他给薛仁贵戴的孝，这回省事了，因为给媳妇戴孝不戴这么重的孝，给老家戴赤福，给平辈给媳妇成福。那么叫成福呢，咱拿黑姑来说，就是一般的黑姑啊，穿孝也与诸事一样，那跟这重孝有区别。这个好跟亲爸爸死似的，韩江官怎么不知道，一看媳妇死了穿这么重的孝，这可了不得了。再一瞧这个，走一步哭一声，走两步吓一拜，走三步磕一头，大伙有个议论，这是真正两口子，就动了心了，是不是？媳妇死人能做到这份，咱们韩江官指人樊梨花，谁给樊大帅，谁给韩江女王做到这份，咱们瞧着吧。

也有烧锅上的伙计，也有修理自行车的。说这些人怎么当和尚？你瞧，和尚不够用的。那会儿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没有文凭，没有很高的文化，

这棺材盖不盖，这人不算死，跟这儿停着。哎，过去古人也迷信这个，

恨，我跟他不能够善罢甘休，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等我杀完丑鬼杨凡之后回来，我跟樊元帅你并骨，我死我得对得起你，皆因为你是。

亲戚不亲戚，朋友不朋友，自己现在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樊梨花恨自己入骨，那么活着时候没得你的原谅，死了以后愿你在九泉路上慢走一步，你等着我也就是了。跪在这儿还怎么

0: 跪在这儿求我来。但凡你要能耐比我大，你个个一人都能办喽。你今天肯下跪在此，向我低这个头吗？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1: 几个人在这说笑了一阵，谈论了一会儿，还不见邓禹回来，王霸就

就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回去了，这不成心耍我们呢。刘备说，哎，王兄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咱们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吧，这也好。看来邓先生可能今天不能回来了，那咱们就先走吧。王伯说，好，走。哎，咱们就这么走了啊？我告诉你们，我来首诗给老道留着。

冯毅把他写的诗团吧团吧塞到王霸的兜里了，你自个儿装着吧，你这让道爷看见你下次还来不来了啊？下次我不来了，你不来我们还来了，你们来，你们爱来就来，我反正不来了。这话

好吧，几个人催马而回。王霸在马上就说了，我告诉你们了啊，这回我就跟你们说好了，下回你们谁来我也不来了。哎，王兄弟，你不能不来，你得来。我不来，说不来就不来，告诉你，下回我要再来是你们大伙的儿子。

见他之后咱们再下定论。我呀，我不见他了，还是那句话，说什么我也不来了。行行行行行，您这话说的实在有点失身份。怎么的，咱怎么想就怎么说。

小熊就聪明，好主意，就这么跟他说。刘隐说好，我跟他再说说。刘隐二番又找到了王霸，一说我们大伙要去打猎了啊，你去不去？这一说呀，果不出刘秀

是老道的打扮，心想甭问，他就是邓禹了。要不那位是个老头，身穿布衣，脚蹬麻鞋，很像个种田的。没等王霸说话，

0: 夺过来了。先生，这马别着腿呢，您不知道吗？
1: 我说的呢。其实这马真要是急了啊，要喝出去了，腿断了也能吃。
0: 刘爷说：“得，王兄弟，少说两句行不行啊？您要是不言语啊，还真以为您是会下棋的。
1: 哎，这什么话啊？那我一言语，我就不会下棋了。
0: 那可不，您这……”

看透你的内心，你想向他撒谎都瞒不过去。鼻直口正，两耳敦厚，三绺短髯飘在海下。

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智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 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

洛阳、许昌、商丘、密州、湖州、杭州、扬州、福州等地，勒令各地的同谋者交出与苏轼往还的诗赋、信笺、文书。

皇太后。御史台闯下了大祸，皇上与后宫的冲突由此而引发了。御史台的狱卒闯入王拱府邸，皇上谕旨在手，败落的宰相府自然不敢拦阻，听任狱卒翻箱。

流水在无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也。先生读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送君时，走卒知司马。值此欲安日，造物不我舍。名声逐五倍，此病天所者。抚掌

称盛世，若深门周纳，细之以欲，则前塞天下之口。苏子张口无遮拦，恃才傲物，常于以诗词论事，颂山川之美者有之，哀生民之苦者有之，狂想奇思者有之，愤满怨恨者有之。作为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集中来听听单口相声。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单口相声官场斗的片段。官场斗又称君臣斗，也是过去我们所谓的长篇

啊，您要常听我们这个相声，尤其是对传统相声官场斗也好君臣斗也好很熟悉的，您都知道刘墉参乾隆，参皇上，结果呢刘墉这官当不成了。和珅给乾隆出主意说给刘墉安家路费银，您说怎么那么好心呢？不是，是想坑他，明着给

0: 这个贪赃枉法，这是和珅给乾隆出的主意，想坑刘墉。那么给刘墉这安家路费银，谁来送这银子呢？三位亲王来送银子，和珅一块陪着来。下面就请您听奉旨送银曹云金表演。
1: 三位王爷都是亲王，做了自己的

走不了了，队伍得停住。为什么呢？这儿立着一块石碑，这个石碑是太后给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刘墉的父亲三朝元老刘同勋见过三辈皇上，不容易，福保我

和珅的头领啊，带着队伍，九王也跟着。九王是大胖子，大肚子，脾气最暴，性如烈火，大肚子拿手端着肚子往前走。他胖，后边七王爷八王爷跟着，啊，四个人

0: 这是跟王爷说话的吗？
1: 自个儿看。
0: 我问你干嘛？
1: 下棋呢？
0: 我还不知道下棋，我搁外边等着半个时辰了，我着急不知道吗？

0: 哎呀，这都是我们的杰作呀。
1: 一这七王爷八王爷就不去了，对，不去了，皇上等着交旨呢，你得赶紧回去。
2: 罗锅说话。

0: 来来俩板凳就行了，来俩板凳。那行，拿俩板凳给何中的。
1: 和珅旁边想乐也不敢乐，心说你也是，他的凳子这么好坐吗？拿俩板凳，九王爷跟和珅坐下。啊，
0: 张成六爷去沏茶去，
1: 我们这儿给王爷打包呢。
0: 等会儿，等会儿，你早是在打包。

0: 兴气呀，倒半壶开水，行了行了，这样喝回来烫着他们，来点对口的，又接了半壶凉水，没做了凉水，阴阳水，沏草帽，草帽这圈，这行了，挺好挺好挺好，这碗也刷干净了，抓把土扔来扔来，揉搓揉搓，拿着这茶壶，拿着这罗茶碗，提了来，回到书房这屋，刚开始在里边待着闻适应，这味儿行，出去沏完茶再回来，哎呦，嗯，茶碗搁那儿，茶壶也搁那儿，旁边站着，和珅站起来，刘墉，你府里人怎么那么没规矩呢？啊，怎么了？茶壶茶碗拿来，怎么不懂给倒上了？和大人，这不能怨他吗？我不让他们倒，为什么？废话，给您倒行了。三位王爷来了，王爷喝水，普通下人能倒吗？那得中堂倒。虽然说我现在是中堂没有了，但我曾经是中堂，对不对？而且我倒茶，就即便是茶一次，王爷得多喝两碗。再次的茶也王爷不能不说不喝。酒王爷这，对对对对对，为什么一捧他就来劲儿？这人都是一捧他就来劲儿。你看刘墉说的，王爷喝水都得中堂倒。嗯，那行吧，刘墉给我倒上。哎，王爷，我给您倒上一碗啊，您尝尝这，倒出来一碗，连土，在这草帽圈，开水沏完了，又加的凉水。来来来，王爷您来一碗。酒王爷接过来这碗，乌冬一大口。他天热，大胖子又爱出汗，出汗多了渴呀，乌冬一口，想要吐。刘墉在这边站着，咽不下去啊，又咸又涩。啊，王爷怎么样？再来一碗。哎，别别别，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张成六碗。什么茶呀？这是怎么这个味儿？什么茶？
1: 圈茶。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堂您杀了我吧。我哪敢帮他去，他们是王爷是中堂，我不敢动手了，那是金枝玉叶呀。没事儿，出楼子我兜着，您兜着，对，有我呢，是不是有我这话就不这么紧张了？
1: 是，还真是，还真是。
0: 紧张是不紧张，就有点哆嗦，有点哆嗦。没事，听我的，棒你的，打你的。行嘞，那我可真棒，真打。没事，有我的话，你们跟这盯着吧。刘墉骑着穿城马，他这马呀是太后赐的，可以骑着马进皇宫内院，穿城马奔金銮殿见乾隆。按下刘墉这边。

0: 我没想到他真敢锁呀、啊！你这，谁让你们锁的门？不是我们锁的，谁锁的？老爷锁的。你们老爷干嘛锁门？他这个怕您几位走，他给您安排饭去了。安排饭？那叫他来，来不了。这会儿功夫打酒去了。打酒上哪儿打酒去了？上良乡了。上良乡了。和珅过来，来吧，王爷，咱大铺睡觉。大铺，躺会儿，别睡呀，上良乡打酒去，那我得等到多晨，那皇上还等着呢，我们得回朝交旨，我不管，赶紧把门开开。
1: 王爷开不了，
0: 开不了。
1: 我告诉你，
0: 张成、刘安，你们俩小子给我再说一遍，你敢连着说三个不开吗？
1: 不敢说不开，是开不了，开不了，开不了。
0: 猴崽子，要气死我这是！猴崽子可气死我！哎呀，我伸手拨门，他伸手啊，从这门缝里出来，他拨这锁头。张成在外边拿着这个一米来长的大擀棍烙饼用的，没棒，给他一点提示。先是顺着这窗户纸，噗，

你放心放心，我不跟别人说。有人通传游泳上了金殿，乾隆纳闷，乾隆心说不对呀、啊，

心里埋怨和珅，也埋怨刘墉、刘爱卿啊。哎呀，没有你这样，哪有臣子上殿参皇上？你这不像话呀，不应该这样干。万岁，他不怨我呀。怎么不怨你？你上殿参着我，他有人挤兑我，谁挤？和珅、和中丞。他跟我说的，说我是御史言官，靠参人活着，今日参文，明日参武，说我欺负人，参的全是小官儿。他说一个人，这个人在大清朝偷。

0: 空中笑林。
1: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一个小笑话，话语杨振华表演。
2: 我小时候啊，我就听说有这么两句话，说山东人会打哑谜，山西人会写哑信。

里边呢有一只乌龟，一个鸟笼的那个门啊都是很小的，鸟有多大呀、啊？用不着大门，一个小门。那乌龟的脑袋在外边，身子在里边。他一看乐了，哈哈，咱们吃吧，不用等他了，他来不了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来不了了？你看这写着呢，你看这个乌龟脑袋在外边，身子在里头，这是告诉我呀，大概出不来。嘿，说的多明白呀、啊！

七桥到建亭桥，京港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的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呢我们看到啊，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东三环南向北华威桥到双井桥，东四环南向北四方桥到大郊亭桥，东五环南向北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以上路段的都是车多行

0: 是个 big day 啊，大日子，非常重要的日子。但是今天因为好心情，我在路上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Wonderful day，
2: 对，就是秋高气爽那种感觉，是吧？
0: 最关键是什么呢？今儿天气好，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2: 就要秒杀后边。
0: 对，所以我就当时我在想，Wonderful day 还是 shining。

0: 人都愿意找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
1: 嗯，
0: 对吧？可能已经是过了这个退休年龄的，
1: 嗯，
0: 到时候呢，人家身体也不错，也有这个想法，想要继续为社会做贡献，而且呢，一般谈的这个怎么讲呢，工资水平又不是那么的。

0: 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阳表示，
1: 我市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创建了市区街联动、政企民共治的治理格局。2026年，进一步聚焦中心城区22家重点医院，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完成医院一策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各区各医院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实现内外联通、人车有序、聚而不滥的良好局面。
2: 这里是

0: 对于这个通勤的朋友来说更加友好了、啊，选项更多，然后这个通勤的费用也降低了。
1: 是，
0: 下面呢，从同样是好消息，对我们这个环境啊，还有这个生活质量都有所提高。学校门口。

0: 在北京公安交管局信号灯配饰中心，记者在电子屏上看到天安门东大街出城方向晚高峰时段一条正在运行的绿波带。系统利用互联网平均车速数据自主实时的计算每个路口绿灯起亮的时间差。北京公安交管局警科支队信号中队中队长张琪介绍，
1: 通过绿波带的设置，我们驾驶员可以一口气通过多个绿灯，经过评估测算，至少可以达到75%的绿灯通过率。目前我们全市的绿波带已经超过了400条，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将完成500条绿波带的建设，主要围绕环路之间的重要联络干线来确保主要通勤方向朝西的绿波通行，提高机动车的通行效率。